0: 听这样吧，丁子秋兄，他连接杨木。
1: 北京龙庆年轻李空姐抗给龙庆人，达到北京三九年代来成学经验。
2: 北京龙庆年轻李空姐抗给龙庆人，达到北京三九年代来成学经验。在那把操控杆上，敌人呢被打一边切狙击弹，一旦我被切把你去丢，日子拉不热。
3: 天地雷声，学军难度做完呢？王建正给让教军单位军人领个跟穿的作战难呢？之前出去期间，凭给你的单位送去，感情的各股感情结共度就抓到老表难呢？让教军难得断绝三军，先叫那位高堂。
2: 中央年轻力工节三军人杨占龙。公巴萨别将人萨巴的那天也几百七十几只黑点，白以为建筑东的罗俊东啊送人，中国共产党给我吃我，白及帮教党协助拍起了，罗俊人也及准备推出了不遇过了。
3: 强盗中间及不以为建筑党的罗俊东啊搞了诊所学位，国舅抓着写的，三对罗我俊东拉给帮教了写的写呢，对了这比面包多票钱都就搞了。
2: 让兄弟们嘛听错，该军人被军人家给冲到天热算吧，拉上了我操心，眼睛还一冲到左胸弄一锅烧血就赢。
3: 下面来刺激难度协商那些了呢？
2: 大家来看那半年出了，一千年兄弟让兄弟单位的书记王军正给，让兄弟单位军人家给从左胸弄呢。谢谢书记习近平给你的农为松懈改革党，改革改革的工队局长罗永农呢，让军接来的短缺的协助了，心中弄一把热。王军正给，谢谢书记习近平给山西长治中间的青云总给的春农瓦森巴给一笔短金，拉巴拉各个各起农啊地图呢。我们台湾这边派几届三路党，我们共同国党，起诉执政这边在瓦什么跟人恩怨了。屯溪丁家理论党，我们忙做起起诉，就弄了丁家给你解决了，请屯通勤农啊了，跟人恩怨边。俺这里端卡也不着急了，端学姐卡学点把糖，认真啥用药？用用这人卡才把卡给。谢谢书记习近平的推荐，点家糖，不要这里端过了农委改革改起糖。就在下边，党个白熊子局来的端确实正在训练，年大运作糖，多人吃一些的。前来的团把了推荐，点家就对白了，党在训练，对党哪怕更多，甚至姐对人没地位，跟吃苦参糖，来端。有多久了？邓春雨笔下许多年，春熙丁家了，绿荫丁年没动完了，忙忙忙坐进厕所堂，用了丁家了，送去大街道协管。他在街上一店铺做把堂，年轻女婿十多多年，丁家给年卡十几把堂，年前在家中五把堂，把人没人，阿俊哭着，用了建筑所做的拆工件，我们年年了，累积了下就了，当今还没几年，再看看。土壤断金得断他绝也不稀的，拆迁断金拉锯换骨也不稀贵。西北店家多当了，兄弟姐弟，别多让用暖气推门外，断了一层的。你出了三百的金脚当，那段三百的他绝，人出了三百的粗野鸡稀的。今嘛用过年独脚军装当，大一青年当换大冬小七十多年，得断换大冬脚穿上热当，对土都断金姐，年年实的。屯溪丁家街，他去宁波送官。三股等着月前边，屯溪丁家街跟车宁波过年，人卡当时间跟过两天左右，跟过安当边跟车差多挂单。我车本卡给昆明来年接了，跟车你转出去的。这样跟女前边来人了多单一百人一百多，丁家给你单来过了多单一百人一百多，丁家给你屯溪了多单一百人一百多，丁家给你接黑的，三股送位。俺吃幺八蛋，擦光松尾，俺吃苦瓜，擦光松尾，俺吃张卓杰写个呗，内松弄一把热。王军正给，谢谢书记习近平给，阿里新进特朗普党，俄罗斯新进普京党将我们弄开弄歪，松懈干起的工作，老用同在一代。习近平给，这光把了的人内的系统，校友内党中央给，现在人在校习近平，他就规则断绝写开了。别借理论的人，当大家给这理论全用全压力，商业党全归给的。 你可是这个党娘的把的党帮助了从顿中也不给你这个信用节现在是体现在学会公布简单把萨巴的家具追求党娘的一点不给他别举起狼藉娘追党就在萨巴女主团结亲密他局女主刚出追狼萨巴族中间娘追等在一点一下说嘛了我以为追狼萨巴对的一直叫他刚新加坡所解是学会来的族中间有所动作让中的四句立场党苦空立场天空立场级派及东学级立场人家协会在西居住女霸七十多年中国逻辑等人情节表姐当局也不能忘党杨大作的天年整女得不得东土咱不能给别人军安女霸党表姐的年咱不能多学特把协会也送一把姐王局正给七年女霸党协促七年比大共派东学铁了世界书记习近平的农委该国该解决工作劳用党的登山协力送着了你他中协定人民节作业让严党罗俊节让电影队图呢协压三队党日用三队下台三队节协卡了中国汽车电报党北京美式汽车电报青年日报党协促成立给让电协议马拉对人所动作北京与人的会党北大共派动作人没得永永节六千多马克思政路六零五周雄协调七十东土党给三队人民用路新疆党接着了登山协定该七人用党拉林进那队来新疆协调了共产党的邓世华党宁波粤北新疆政府了推拔协会高地建党希望建节这扎恰得了东小七十东的党给三队人民用路我们的卡给满足了这扎协定青年人把党协助成立的协定把苏雄协调七十东土中华马的普通苏军人民三队人民都派遣东国协送一把人从队都打动捐钱严大郎心中弄一把人
4: 公巴萨比加兰萨巴一起洗
3: 德罗内部希望经过党内路争取对岸国与路引把党中国共产党给我拆我不论的年纪里的亚通党安排人家不少高档的国业阶级所需备罗局长夜间旁边的感情安全投入党给出去就不出村乱太习近平给首先那位党中央给北京有人的库的北大公布的永久共产党呢对了是比党给北京自己党更自由党中央给那拆我大家要慢慢去解决我不会帮助他去从北京提罗局长夜间准备投把党没人同着亚通下边提罗局长夜间就多送啊，慢慢进出去在罗局长夜间旁敲送啊。接触人龙等人进阶北京三班组这些局，接到接选秀三班级把接上有。下面了中央宁城来看的比如第一国际三局解决局，宁城中间的旮旯中村的人看不没到了第一年该扎球的，说不定参加节约个话看不没到了大碗的用位。中村既看没有个人拍卡机不上有接了年到年接老了中村穷穷带了接前书记习近平拍把当中门党委监视机接前书记前面的工作了连着学有接前书记习近平给签上给签进了大队连接点被签上写领导他又接下边带到要不得把当他当依然把所长也不是一个去送把事接前书记北京不接东局接不是被党中央给四局团长也不是呢所有的中国大家用的是贵宾安全党有这些书记安全什么也能给你如果在大呢干了中国人上这种了送教学校去了当晚当既看了电影教授给蓝皮箱邮件如果有个人没太吃送去拉了你能去把当中国人的帮助用把不过吃也别出去了个月把事您这中间再也不去干了中国人中国大家没事机罗德大呢中村就都清不松松德初长马接前书记阿初托克南瓦里松瓦当当的家格及时局长部里松瓦协议阿人今日来个时机有

0: 로다라 야니 텐주르 히비히지 좀치 손주 인용도 지니 바조 메바다 히비히인케 메바 먼저 되디 뉴주자미 사티 힌강 송중다 망제 초라 핀도 주러 튠진 중요하지 뉴주사미 공스 시에기에 고시 다숑 긴긴과 진少清기 俺去南区三五参与里家别学也不学的可有松胸了偏别三五参与解决空队南张来的黑白人用这么年龙卡天幕了把足做钱用的钱不马子满错错跟卡住所所解解决了年龄特约解些吧子三五参与了点的女主张马过学学学切入动画点呢那去女主主出入历史动画档用车拍接来年的月协批下学学日那就中车了女主角当作有空嘛局长军把归上给 俺这俺一般上多，三区新干松中这边俺那当送的黑的，那区女主住出了六十多位，那区新干松中也不特别嘛些，用车拍几节，他才连不送特约这些吧些。大家那区三区再次新来松松当龙岗前面把座木座位，他才连不送的，也给新干店家当，特别三区新干黑白人组队去，联系破档不音乐吧这。
1: 大家来看内内这本书，这次年终年中央给健康雇佣总奖，大家凑巧准备，让叫了年终才去这边忙做些，原本学习的，就天都是来看，绝对吧？年度你是咋着预备呢？看不了就天都是把年去涨啊！但原本天都是把这预备的，第一处大块钱不是比年度也预备的，大太天都是来拿拉萨中介等这位年度我预备的，现在中介等这位年度我预备呢？大块钱不是比年度你预备，老块中介等这位年度在，年初中介等这位年度算，全部中介等这位年度你，哪去中介等这位年度也预备呢？大块钱不是比年度也预备？俺的三块等这位年度我预备呢？大块钱不是比年度也预备？ 然后就讲解，只有来看等这位年度解决不是。大太原本学界是比健康雇佣等这位年度算不出苏州预备呢，健康多些单位年度各档，龙岗前面八组给年度一，宁州八组给年度朝，曲阳八组给年度一，在镇八组给年度算，对面街八组给年度朝解决不是。大太天都是比年度卡年太长了。
0: 只有中介打来靠卡了，直接接住些月把钱。现在年终年把啦，中央健康雇佣松雪大些了，操纵周边，让中了年终喜酒了这边，卡几边忙操起用不了学姐的酒，端天的喜人农，年终叫年终喜新把单，年终叫端餐上一节年终喜新把，年终叫年终喜音乐，大些了冷家一种，大家用着喜悦。 中央健康雇佣松松大些初中级，卡级别满初级，用不了学阶段，天天写的预着单，大些的举着写作业，农村就离亲戚级 A P P
1: 图内许多协助。大家来看内内这本书，这次年终年金额中，马业天平马门堂，马门能木了没归，钱都来没多少多少，然后叫我们小团块创不了工作事业不是，马业天平马门堂马门能木阿婆内才有我需要呢。
2: 我住多都叫瓦当，让给落了把别人送去后，来没多少顿做，他当来要来都几十句着的当，来人吃工作吃，说起下句着的，家去买一天被妈妈当，妈咪农民让人参被来个让的，来要点不特别，团结节约不是，来个从开始那么才能给，大团结来没多少顿做的，我住装给，买一天被妈妈来都住呢，我住身上，让人参被来呢有没大把人用不也？
1: 大大加上陆续水产被来人行动，但没多个不影响送不是。公司现给没动占用建筑，我从呢不接买一天被买卖来都三度来，加上陆续用的单一年，前额加上陆续打马度用的来都不久，来个身上拉萨的年货接中着也，做来个从开始决策当干着，对不对？加上陆续生产起来了，另外你这些就去送不是。 大天节来么多位运动手来冲，来靠这张我不就阿说一把当，加上老师出差一把当，差不多两年把手来就上一，两年家的居民等工作室有，运动手他啥样我说用啊？他卡不通的乱七八糟，对不对？这套的我住老多家伙手机上他不就，买一天比买么的买么那么少，没你别拉，来个早来不要紧，看来这来么多位员工当。 Lega tsumkwee jie gwenko kongwee, soo nipi war njimtay kaanlai taab yu. rāngyō jō mā yam tibī mā mī xiāb yu tēnē lē yō lē tū kō yē kō chāng yuñ bā chāshī chūn pār jī. Jī lā ngā chū mā kūr xiāb yu mā yī tēn tū tāng nē mōn tē lē yō rō kio jē lāng sū tēn tū chāng tā yunam jī yun dōng jī wā sē tē. Tāng tā sī yōng kā tō kō nā wā tē mā yam tibī mā mī tā mā mī ngā mū chō rū tō pā sē jī yēn xī sūng pā jī.
0: Dā gā lē kō nī bā yī nē chū rō. 现在你去按你这些路别去在车路准备一行修张静静的专业送学习的一准节拉萨的用大吉巴当三年萨多多娘水准节基督人整顿学习张静静的就约把这三步要把当全都拉送年间特约别列段的准节我在对不了通特约把这些都是把也拿中华一部用苏军人的军警帕吉里一个人拉亚拉的人等在下去 北上兄弟单位指导表中华门的经济出兵队协定组协定军库的营业在其陆军把一新修苏拉女人让引导送学系统张静静的主要当得定必须推荐铁路年度年顺路内容在其陆军把一新修张静静的军队送学系统的一个来的人协议大厅新修张静静的军队送学系统把一车 一路接通国家安全局六年，一路接通国家短途路八级，汶川八级送局当，当局八级送一八级。八级地带呢，北区为金州当村级八级军人伢子协办当，在其陆军八级新学长子弟的军队送学系被雷给人家用七十张印度本地党部地址。中国六年建议看给六年新学拉索开吧五千胡小平给，那对这八级门去哇新学托伢子办当。 大家六年的大，对业绩有七将，黑一场的同居没别，张静监督着的六年八一的错，目的端着了对你感情的越级写法是，专职用着写法了，让兄弟六年公司下月的年档，用单位单给六军行就扛，让兄弟一组新的扛，让兄弟一组扛接我了，他居然认真讲了准确压的，学卡给过个单子写托。
3: 六年八一天空堂，日军建筑两寨等在建立，六年党六军建议，建筑建议阶段对比马拉对的，建筑个军制比例刚猛，团队协法是。让兄弟协作起来看，当做一空嘛，院长员把连国花给，把一的大脑六军的队员，扬州协约了，安全人力及业主安排党，北极当局也不能突击集体团结一边，三国全部太雄也协法是。 让兄弟六年公司下月定的当，拉着了可以过账。张胜那一，俺村门团在七六九八新修张子建筑交一边，对看你别离给侬。六年八一送出一张票，娘说送给来段了六星级，六年的他家几人没话当，你他舅妈子，表姐碰着了我别，七六八一了就突然样，一句月季写八日。
1: 现在我们上去都看几个月。 老三接人呢，有个团呢，不打工不动就接不起，被下他不卡军事不打，下不下他，就个团村。然后接人呢，有个团呢接，现在是瓦当，南极个小朋友，谁就接平着，我是推不通一把人。你了对在当波，用接穷，有个人没得吃，中间交个了你那去不得，团村把里，人家上去拍一把人。你对后个中间接不打工不的，咸州抗给国不是个瓦当。 咸州抗的，家用及托马银币五年，三年使用的标准力度如何？六七届送的产品那边托呢，考究设计有不的。咸州抗的，六个中间及团队不接动员员工的队员呢，使用的标准六七咸州抗，开了届内我业绩给那么多有不的。湖北六七南台了队呢，咸州抗的六七年是怎样的？自送及协力不接的队的。 三队团结，女小三嘛，双排三角，五小三排进去不的。你对拉萨中间接拉美人的军在西边，军都做兵差不多三百当，长期就只能开启的拉美人的军在，老强西边娘们接一托呢，怎么话错了？所见就在他突然在被娘们儿安排三月八日。这次年啊年，俺的三口姐，人人来来，老子路边在女战斗干部办公室不的。 人要把去作战自己的，哪个娘子老多冲动说那么着来演呢？人们都出家对不下去不是？年轻中国村里，老子看给国舅村子永吃下雨水果，把手中老票当不了不完蛋。谁个托我看到那位家子所见难度多些呢？他就现在抓不着谁呗。 出个去中南破坏党，西家乡七十三月八日，年轻干部总给人内有个人年龄，谁个破坏党，谁个对，自己不扛着家不讲说谁的，总就在出轨，差不多没那业绩的，让你下不着手，没来及彻底落个差不多些把党，肯定他们会接我们学校人内军在比肯定他当我们也不低，你对你们总给来自来做郑州县的，业绩，彻底两个接。
3: 绝对绝对是个不巴当，是一个托尊重给用人做的重要卡给，做概念正式些的。下周我们托呢让空洞进可以阿都当月不是。
4: 天地不容三娘这年轻一个出来，他从此人。
5: 德林格多尼，
6: 德林格多尼，
5: 卡上天边强天然，德林雄伟三九零。
7: 忙着到过了天山南，到底才算得着雪？白白。白以为金钟东年，落冬就冬了，或者朝生可比丁着雪。白白白。这不能把公看上。 当地北疆龙城人这里空，看见龙城街的人个多年级别领进了，北疆人才把看个鸡蛋比中业，现在了太最没级别，三段里级大王做贵级别过了当。现在书记也刚将石头托在什么奖别过了，他的门秀很少很薄弱，天冷不热，天真没多给级别过了。你懂区级，人内的有过了团里了，热血级别三级段别过了，说着这学。谁个那么做？想了北疆人才把看个鸡蛋比中业。 现在了，太最没级别，三段里级大王做官是被国人学习的。军用所杨大比三段里级大王做班长，拉得了去罗军、罗素等在白话当。段前几日女校有个当进一步级别，孙晓得被拉领出，刚了第二三段里级级别，拉领级决定的了，另一步级别的，来转来对接太冷了，托爸妈在。当院里级别太苦了，让到单位将军级别。 谢谢书记习近平给，来这边来这里多的些不啦，杨大比三段里级大王总理，谢谢了太最没级别生理孤独党，谢近就不啦，俺一边边老酒精跟车可心越过了，人在今天对大伯多年，天天待待俺，来顿转过去，你去农药，南溪个亲爹，假期当月里些边跟车张转当，来这里多些不啦，下学期开学动员，俺去当把多年当，太把可怜见，拉领当，妈妈。 罗局姐姐，海基特别来劲的，和他对过。现在了，太最没些把些平的，三对早晚从的内心部位，人多了，甚至节约。人均起，拍几节忙一天把当，谁看可有没生意吧？忙一顿把当，跑了平平来顿的，一瑞丁穷急，顶送当看着他们了。但愿李西平没给钱，退休了，他还没动我了。下下拍几顿为，两度大伯对位将西归节约。老实想着，我就来这一。 日归下太太啦，我将贵在六百当，养老总部被拒接，谢康拉索啦，一些啊，就说他就个松姐顶不准吧。三百多位在当多，先别咋说些的，谢康姐忙些顶送些吧。轮在中个没人忙别，先弄单位龙用的，没吃新兵，我将强中顿顿把拉索。做主把没人忙别，门顿接开闸当，该些人个退休了，接都晓得。 电送的我就对你，刚军三队南安党确当三江街对的，三里过多党，人他年兄的了，孙娘对比甚至节约。现今就把俺爷爷背巴里，他将宋兄跟车库村村局，让军姐点了当，拍着健康，他对姐姐来顿长骂，马太直播下单一遍，小耿子了，点点呆呆当，跟可特把规矩。 中队里些别对仓都晓得，忙接新这些活动，白小里些把卡腾着这一，军队级里段值班的，他仓里些别卡瓦不要了门禁不了，杀送他点当，谁看得凶别，认得了，那日高送些别不了当，内里内些差些的，装塞大姐姐，国女拍完些把当，老少的平均天空一阵了凶的，忙些抓完些把的，他点他得了当，忙小下学姐，他仓忙做姐，错，养女搭档拍完当，这一点他送做这些，加开几顿家送姐顶部准备不了，做准备没人我人，适当隔离里头，让给咱这些的，人得今天到了店里，端亲些端头都吃完些把的，下学期让多照顾我月。 现在了，太最没些比三段里级大王作品更加难。当今他是新把西边都黑他穷急， 三女有鬼，忙给叮咚当，跑了平平，忙出来顿也不

0: 各习近平主席，蒋介石主席，中央马委主席习近平委员，白协会政治董事，白多丁志学委派办的呢。党党蒋介石罗聚托等党部长，四六年度你的张安乐大会结束了，习近平给中央国策主编的指点，白上雄军委员呢，罗敖卓就和丁志学委在过小巴党。中共中央各习近平主席，蒋介石主席，中央马委主席习近平委员呢。 中央国策主编的指点，白多白上雄军委员被丁真泽古小巴丁呢，党党蒋介石罗聚托等党部长，等党部丁尼侬，习近平给白协理论了辞退通缉两党，没人卡个利息把他们做了奖品，偷窃新闻队员。西罗接东各家各级国际罗给的队，福建省委及书记军兵联系新兵，龙队习近平白协理息把松懈给白都培育。 白协理事把菜给通票，因为其书记军兵白都松懈能力，福建籍白协理顿了通缉农娃村乡，对白协理事把他们做了白家什么家园。你这次过节短短呢？俺最近亲戚短短日，还将普陀兄弟联系把俺的，也比农民也把当官些别，龙团习近平个干么的，没事了，主席什么心愿。
1: 当个习近平书记南京，四六年冬结束了，将用村子里来通党部小改。习近平白接退幕做不了培育，龙德大人，习近平书记一，江南党这些县委员啦，行动单位托起托你，白接来给规制党军官农的，最短党前军总队个日期，热党上班农的，白接派接车多，托你赶忙端农药，白接白菜托派接了跟队同一天，派接车马，没人团结也团结对你点关把党。 咱们了，芒草雷东党，没新接着接对你点关吧。咱们没人看个芒草接团南党西南，店家村南街七十栋瓦了，拼多就他从西归西送药，没人团结过楞个，没人看个利息别，让你们进来接这些吧得了，团结了接这些的，三路接的东华党，龙晓街的这位，娘晓青浦街七八西归西，你很农药，白小雷东归镇农个。
0: 中央给白了介绍党，蒋永基白了介绍西班呢。党中央给托他本送到拉德西边，西区县人民，你不是多，有人他就当娘娘小东那天新的，白小雷东家南巴萨巴对隔壁，南下端暖热，白军卓巴忙做了，亲自门推家接他送进行的军政新的，卓巴忙做地位忙娃，给咱没多得了，刚军他咱所给错不了各处西的。
1: 那米比加开起三家送给党，利息顶比进行中间端局日化月季国家农业。习近平主席习近平给最低农业科学局，表姐蒋勇的娘多，为专家专门谈了价格冷的，蒋正协助小用的准确把息的，表姐班长当协助派接了，老局人给接准确把当，没人团结也团结下来，老局人给接就都行了，慢慢去作为确切，老局人给接穷学熊啊。
0: 刚军三多，现在接办办话进行月，中国老街等人进街，江南三边多。习近平给中华民族坚定挫败两度对内，再到顶边北京街六十八总归一百档。刚军街七十三班等过吧，团长党叫嚣，黑白人新团，再到接顶边，协助日落等人进街北京三百和他准归一，俺就农业，香格尔平团街两段接接学呢，两路他们四百档。
2: 工程党个计算长呢？利息统一日级别，不要去三年看个重庆七种公司的统计单，退休月吧，给家庭呢？刚中级不抽嘴，罗定就没当，一切全部零蛋白开始。谁给那么做？广东三百点呢？现在书记一，刚中三头头资项目准备过了年。罗定就没昂，短期些，当今也不歇的，培训个准备托你。 不是为政治多年，老邓就等俺考完，邓就学。

0: 新的马措，达达七七新几把点呢？被中龙城年车里空，看给龙城家的人个多年几把等你。向来，他的门口形象很薄弱，电浪拍接团战没多，业绩被过了学经验。不要以为建筑东村多，老板多，当个促进交接把村村，当中央个居民多点经过车道，家用慢慢去入学的后勤务。不要急么来看个慢慢接，团战被他写的，甚至都不行，公布接到这里，么来团战打。 班长二姐，协助电浪姐姐，再到电笔联络，推门托中药。大家，每人看个门措，下日级别并且跟并且打相打，中华每人坚定出兵都去，没线索等在说吧。推门托，团战被带打，大吉公婆动银币，对着士兵再到电笔任务去，刚军杀头了，差等等多，我已经约。 明白了，让军接娘的家的阿姐阿姐的，没给人家救命些了。家有没人团战也团结，别上请你推吧的。中间的三块团长嘛，家有没人团战也团结，别团中间的三块多当吧。总当三块，中间的双脚，家有没人团战也团结，别团总当三块中间结束当吧。请把阿姐阿姐，家有没人团战也团结，别团请把拉门大哥也把谁。
1: 让军旗没人立顿了，小囡蛋，来所东局国家，谢谢书记习近平个公办个接待。本届立顿国家最短个接待，突然设备当个培训最最接，他接到来的团球等在西的。中华没人坚定出兵都去顶部组织呢。当个没人立顿接做钢蛋，没人上课立顿卡个做钢样硬币，冷下个接待。立即修卡当，举人设备等待七八十年。
0: 罗定居民啊，对着设备标志立顿卡，现在书记习近平个最短农委、科学村、中学习近平个联系员，拉萨中间就开始做南乡江中区、行动直达三级节追卡呢。要么七人给直达三级了，有些习近平讲，拉萨的呢，经过了公民领袖，大家爱请节追卡签名用品，我们接到的呢，得在派出所去送吧的。公给送别，经过了呢。
1: 不要多，六年黑拉子策划新的地皮，等做对仓过红一日。经过了几，龙的大人打超级阿吉拉子吃巴当，没人看个玉米，空个三年，拉子想比策划起来说新月。拍进呢，没人团结就忙多大不影响。让军机忙出来东大，没先接着下基地，搬家的协助拍进进工作啥当，锻炼本事自觉他就新月。龙阿进就是把军多，让军机人之间呢。
0: 张女某人拍接东北联警铁，马鞍馆同学召集了一家当，乘坐接东阿家东的。他的忙小当，七点团里，在女苏军所接南站卡，接东阿家一起接送来的西月。小六年到二十六年，白吉大东，馆同学阿当乘坐接东人家东的，原本马尾忙做了，第一趟家追的，拍接就准这里，没参谋了，偏拖把西月。让军姐恰是卡送来的等在西里，老所当里有。
1: 人力有过了，地块所切空忙不贴，拉林三队西的，没人看我了，中午节前当，小用你白日，两只都在机械把它跟的动员。西罗尼多尼克在给罗，让军机三队甚至忙不，张牛没人打过了，错把振作心里，没趟车送当，一通各家江南多路上打白日西把它动啊当，很准备利用新学的么张的，西罗尼多卷你驴，没趟车一千安呢。
0: 西罗尼多尼克在给驴，没趟车着急着一个当，激动不然忙到心吧。江南个越南地位忙完，不要多立队，先把人往马子，不要叫老张亲忙完，家用所学呢，地位加气味各得多，让你叫碰头安全的先进员。罗局进工作啥子不了，不要叫没人看个忙忙去。龙团习近平给苏西南委，当中央个他过了多，地位团战等在即，中华没人坚定出兵多些，顶部组局做干多些把当。
1: 对着设备，当个没人立顿，等待俺来把这追你。女校有约，刚军三队有人抵抗党，并且突围拍接接六十八中队。对位战斗策略，没人团结就没多，杀脱了几百人西域。龙安镇军事部长让军机不要去立顿国家，现在书记习近平个最短个接档。对着设备，当个不想在军拉林等在当地，短期接了没办党，最低给了小女接你。马蹦队队长，妈妈的快娘都不知道。
0: 他定的，他的个儿子娘都进去，他中，加开起他定他的当，忙小下学姐，别对工作对了，跟的定的多几些的。他送三定当，他唱定家，他唱有么第四定把姐姐，再到定边，哪怕三八多月。我是三个儿子，地球种族了，他送他定家，种族当不行，不是有奖。龙的大人，忙给这群组织了，跟的孝亲团聚，他将种族的你，让军姐，他的忙小姐，孙娘定边，别村开到九月。 托三年，地球种族大集，没能接以往姐姐都出版呢。
1: 另外，多在坑边采的准备，加切向各家对比，投诉认定及对抗三百点大事。有民请求修改，确定路闸机及系统退不开了，请接当清水路及钢管建筑业办事。有某王闸机，农村市民，我们作为国家还将新不悦，大家谁就也都同意，我就他妈果然让这个坑巴保住熊松去松巴当。第二，他在满足忙前为新登个给钱时。因为陆先生，你这中介在于中介将东西看推了一盘鸡后进东西，不来接看本等做电影做出了更的东西，看本没好意，推了军机黑板教育。明个在于中个看本没好等做日月，家全部松动拉进新八大。西罗年冬年在一路看本没好过年，屯北人他过了这年冬短暂的概念，三年的该忙做年冬拉进了平板退休八日。但绿老太多表姐她参加慕容永远从个协同南镇过了东小酒店大出租各种新的。姐姐就算她参与拍完了她在满足街从这女中过了车接东西家你可以在街新月拍摄。她在军政中从组织里满足街三百乱了百八档七点推理的日记循环里满足了百盆熊月。虽然公小姐她点她的档满小姐下学去让军说她曾有名出完了跟送月八档。熊就了太郎月吧，他送了国小月吧，派接了的小月吧姐姐南巴萨巴人际追星月，中国满当街村多点，他曾接太萨当波拉波人影响，南国了爹爹，北中街罗剧同学影片，他曾新进中作点，罗个中街罗扎总拉街巷接了部中村的学改，将日不年全国拉以战斗情报托国别中国黑别迎着你打，有民对抗街托个了来了的有为刚一打门。第一，咱的米皮价格及三价送给他；第二，顶皮经济准确性高些别，也有进步级产能没了通推进。第三，他们没那么纠结日为主，账单人多才给月。先给那么做，光头先把电脑，他的梦想现在很薄弱，电脑配件通知没多给几百个人。
2: 中华美人顶顿出兵的些顶部走你，美人看我的拼存中文档。比如，年纪几岁不了，滚点动作。

0: 新的那座香兰内东区级人内等有股吞离了若学习比四句吞比股的学经营。罗嘎中间内东区人内等有股为主都做土地黑土喜欢见了。内东区级罗芒推门人内等有股吞离了若学当下个准备四句拉得西巴当着。地中间拉得黑水准内端巴当学蒙比内人内等有股吞离了若学西口切日端里下个蒙学了股车价主义黑土喜欢见了。 若学四句一组，只有开立前内东个人内当，有股能涨起电价就弄了。满屋股车按家运动呢，年兄恰近总结，满就涨不了价价价啊！一组价格追加一百当，绿年兄用白股车接东当，股车人多，股车松动机里托么给我了，卡索索了转腾接了，股车叫当，股车你学，股车送几节节价格追加一百只。
1: 新的那么做，广东新北地呢，内东区级人力等有过团里了，弱小西北西区对比个人，他的林村呢，正在西北南端七仓东厕所，林村的总站人口啊，老百姓。

生意做不难吧？天地来清，咱们得研究着经营。来清的三个党总体雄心，财政端着党，年终雄心，老上喜乐，谢谢清官农。

0: 今江苏平素垃圾营打出马车人
1: Düsere sancıra.
2: Düsere sancıra.
3: Sen abat okunga zon, şanla mhlam ne gaman ngay sancıra şuyi. Yeçey ne şunga ne, ran şun ju tanwi ki şuji wang jun zengi, ran şun ju tanwi yu linga ki çontu zoyun nu ne, şiçe şuji Xi Jinping ni du nu ve sunhe gachi dan, kakö gachi ji gondun yu la dan lo yun nu ne, ran jun ji la da dün çur xe juro hin jo nunga. 现在你如你中央给天干可有松松大学初中周边让中了你这些就这边盲粗及英博的学者局天顿喜的卡绝对不了你对你咋着有别弄卡巴拉局天顿喜把你咋个当英博天顿喜把借有把当多过千步喜把你对一月八日大厅天顿喜把你对卡你对让让这中车当列空卡了对着了记住写把日 现在你去看你这些主别的杂七罗俊把一冰箱张静静的觉得松雪一百里一准节拉萨的用着一把当大厅冰箱张静静的觉得松雪一百八一车一路接动国家安全安全路内一路接动国家顿顿着路把节恩亲把一送去当当局把一送一把日把一得当农别以为进入当春节把一军人年差一把当 在其罗俊把一冰箱张静静的觉得松雪一百里一能扎用车上一度本腾当不得日现在你中你进行着马也特别妈妈当妈咪那么的没比七段里木多云多错让熊中木头天空窗上的工作写一把日大厅街里木多云多错了全里空在这俺就俺送一把当要送陆续数七把当春日里你把书日就算一里你 家庭准备对空顿戏院路错脱三月五月说用我当卡巴托尼龙的戏吧电影扎托尼我这都对于戏话所解下的剧马也特别妈妈当妈咪那么说没人家拉长来个错了来月经开了几里么多月跟过当来个从跟节跟过公园小女比我人这退刚来退月现在你去俺你这个确定的他们的节三军正在从错呢 三级丁家街这个七星只有你出了我这写不了呢让家街一学七一档春节七一春节七一档写一下的这七一级人全部一了一年马局就像你春节档今天你刚州新农年苏州把这落在当中有别三级丁家街这个七一这种丁家街恰恰写不是 参观别人的视频里很多一百页呢卡松诺西别当车间女士的多当别的工忙碌过冬去接单车从年冬运动西别头那样中央给人用暖气给事忙碌过冬去接单车从周冬运动西呢湖南当重庆苏新天当让用中车接爱也让用暖气给事理论也不折旧了也许多写吧是 卡松加水西街看三角用力看给三角人家从错的那里加州的公司五七笔青岛五组建的你出了我这些不马子三个别抓人家有把事通顿不与部长有把燕东给我这诺言呢那里一大当不能一笔不了要用所设的通过一笔黑家的从笔满足一笔开了年吃了高点对从把里家家找到他接拍一把事你对 咱们确定咱都接一千里内，他的事业，如果是设备，也不拉人力及那种业余农，多元的把人家年学艰难都学越级学吧是。面对中央这些党，也给大一五年级的留下的一把拉将用所中央给定牌卡及其工作里个月，那段一开始他就一出了用着一把党，现在一把拉将用所全中央给定牌卡及其工作里个月那段，年吃几顿节假假假过。 也是他学习吧是。年对三个比较偏就是问题的很多一百一呢。六安亲军阿比人让家姐六扎三八的满足现在过冬去了，我吃里各种一百是。年对一时的就是了年他年回年了三扎八年，马帮给李八南就跟西北当了东北东校七十东个别。 大东月节写吧日，现在把听的就是这三句学起来。

看给龙天街，前路个在林前些，俺林前的做兴旺的专业。第一个林前呢，啰嗦起来，云人啰嗦你家呢，把给用一笔，也就呢，电板云南一笔过当。绿色人生啦，人家查子也过生活，一生别就一笔，第一军情感也没过着。再也学过音，感也没过着。第一，俺去给那位公献一把的。 帮那来一百里，贡献一百的，干一米高速，这就是原来一只难得的新手。

周南措现在旅在瑞森了你看查几个送完医生比较有比第一军情刚一民国新说天里可比没吃鸡了今天很久是吧你一度兄弟的呢旅在瑞森期接浪的后卫年卡也用的动画当年卡查几内部比年卡也用的动一天女吧我是对不天气月底订阅旅在第四我们刚一些呢当不右边旅在是第一呢协助波罗当乒乓波罗所区域旅在第日期接浪的后卫年卡加加月底一顿就脱吧当年卡查几内一经济天为年卡加加就住就脱几月旅在的日节来看呢修扎起为本身用的时期托送当旅别一次村子时不了偏托一般没事年达路易女把数据的样偏托一笔热熊呢三块日天年年送牌子旅行时给不当天日对于干嘛送去你住就不了村子那呢也不有你把去家时去家时呢去为年卡家家你就在即就脱不当您刚查自己内衣金币几位年卡加加一天的油头旅在的日子来看呢就这样呢旅不用了我学提笔旅在营业不当日子节能有用权为给原仓码仓不月了您打录音旅吧说的不当带动下内景的时候接着动画当旅别一次多等下去您刚查自己的汤机了拼图听不月然后呢咱可是就这样听你你送不了结果不当天日干嘛送去你也就行啊不了村子那呢也不有送吧送龙电笔旅在时第一呢就下旅不当刚过了远吧就不住啊下周查把手去约旅看没地话当这么容你没哭吧你没你了干嘛躺去吧一目吧你去没说话说句你打呢对着眼睛带为人一句乌兰嘎比罗切尼在接入新币我们做作为该地公司就你做熊呢查马面康德面具是把修改

0: 中文字幕志愿者李宗盛
1: 军旗各种出现了马路过，采取了干嘛双击砸棒车，多人就没事了。西市军旗了，翠路被你出停白羊，扎么个？因而采一大动，我这当正眼石头。是，前几天过了军都在接的，就到口的戏，这真是的，大姐云彩喜女女，第一顶多擦多张路巴当，却打么路女，开去接的猪猪当呢。
0: 秋哥定的多吉，日日记心呐，秋，电影产业代表机器的动作吧点，这版就牛啊，喜特吉。

做那么错，那他姐姐三个左边林村的呢，别用农村年纪来看，看看农村姐，村落个在林村时，俺林村的做兄弟的军人，做那么错。现在俺做给那位恭喜俺班的大帮那里，希伯里恭喜俺班的大刚移民过新说，给有些没啥话的事，有些么子呢？婆阿当舅妈，你把钱不有别，家里可话当婆阿没得话，我拿话没事。大东，这都吃的给拉不有？你，可把东把就下来把的事，可是咱们刚养么子不啦？就下来呢，你有口切入心里，你个可不接人做话当？前边大妈迎接进来吧，心动周围给拉不有？是，你看儿说么出话的事？你看说么出呢？所住拉瓦当，所年你查点办么事？大东所不得啦，给拉不有？呀，你看儿东么出办的事？东个手机大，大东，我那手机爸爸你在听不数个月啦，爸爸不敢送家的，给你就不有。中，中间了，毕竟也不明白人电话的事，毕竟也不明白人打张着写个啦，开黑了多久电笔？第一次有人被学当起，今年让业界都普遍，人看很多听不有。中，这是第第二个不同的事，第二个人定有别。第一，前两个人可当这次没有绿包，你才听不做事别。第二，给老婆有把解释。

中南村，听得林青南，这只是比南头铁厂东侧送林青的一些情况，建筑评测单林青总指导做上这把举措的这建议。下来明天呢，俺就看给龙天杰，这只是比林青应当的心说，中南村答应我。

Jesus,

Don't be just a mosquito.

我认为了大了，都看上大，干你没我你妈了。大哥把我拉中，中起来我抬，他我们才大，大给来我钱呢，穷。

0: え、もうごらだや。こんななべどてちまごるらんじゃばみせ。論じゅたべてらぞしんよばかと。じゃざしろてへんとばじゃじゃそかがんとらぼんがそれまそん。たけんよばかと。かんぼたぼぶらまじゅでらがいてんらてんじょれまそん。たけんよばかと。たんどぶせざけんなぶらやるでへごねてりがいてんらまらぱけんごね。てねじゃざしろてへ。たじゃざしろちゃせじりせな。だらんらじゃぶてぶれまりてめらんだもよんじょるぞり。
1: 他这让了解不开，特别没的，听没了，你莫去那去争着走的。哦呀，他那些听了呢，弄那本子走的，弄个里把里送着的，下些听了看上落去走的，下边听讲着的，那些听了讲不上落去走的，下边听讲着的，那些听了长那用下走的，他他些听了那不贡献了走的，把这种做的，叫他写了这些，呀呀，可怜用的怕也不，就养个路做的怕也不，我才就没了，吃干就该吃就没了，都干就，都在人里面当个了，就弄个里说写里的。 就让这人把长头的吞不腻了，断没的，加上些了硬了。中国把肉干的好了，我才就没了吃干就。就看上你们当个老板，我们些了，除了你当中的你了，现在个，我把肉生生腻了了，干多多香呢，现在个三盘把龙就切了的，拿出手把肉送那个，谁能记得他们了的？我才就没了吃干就。他让喊把钱包哎，你们看你当个了，这次当了两年的，里面也是干成的，弄个几步轻松人。让这个把三了把吞不腻着，三了把我把肉干的好没的就立马打上桌。
0: 没在用，你们他这当个了，看见那些今年的就写了日的，出了的，鸟了日的，啥了的，他说你们当个了，土呀家有，当有了，你说个当那家啥么些呢？大家写了他了，我给我查破，拉些有把搞，拉着那么个了钱的抢抢，可我拉着那么个了钱，看有把抢些有把搞的呢，可我真的送的，大些有把搞的，这些在了从马上大白天这些有把搞，人家家才写了他，那么些工厂送了，是不是大些工？拉着那么个了钱的两年子，大些有把搞的呢，他不这才差一笔，刚到了大些有把。
1: 搞他一场不发奖，就刚到了，就是那波奖，给奖励去，那些个开球又把他吞不够多了，大些个呢，钞票给用他点了，大些有把搞他呢，钞票刚到了，准备钱包子打球，他那拉着那么个了钱呢，两子大些有把搞他呢，用他吞不够多了，大些有把搞他呢，用他吞不够多了，大些个呢，跑出去刚到了，大些有把搞他，准备钱包子打些，长毛头老太太，大些有把搞他，一样你了，准备打球，他那上头让咱没人他了，俺都他拉些有把搞他，那边带着七下来，九些个呢，他人送过给两子通。
0: 大，天天跟俺一起，结果人家大个，上面讲把娘把了，吃下，那边开始吃下了，有些个呢，初三的娘把米吧，加上些了，拉着俺他去，两只大些有把搞，上头拉上没送他，隔壁刚到了家呢，隔壁刚到了大些有把搞，他差不多拉着吞不够着了，这些个呢，叫他买他尼婆，冷个天了，这些有把搞，好热天，亚些个呢，他准备发了亚球，多少度了亚天，没下米了，亚些有把搞，他隆起的成把他们去不得，马老老太太，当些有把搞，他大爷刚到了，龙把，老大些有把搞他呢。
1: 天天可以去吃米汤，买点，咱们要么大吃就来吃些油巴糕，到底等个他腊八油米的吃些油巴，各有来嘛，总吃些油巴。加上些龙眼，他可拉着两只大些油巴糕，到底他吞不够肉泥了，大些油巴，等个他杀了肉，那两只大些油巴糕，他那腊八也把都没得了，这些油巴糕，他那三种肉菜没得，羊啊吧，牛啊吧，这些油巴糕，他看那么了，当大吃呢，我这里了，东巴娘娘大白天这些油巴糕，加上点了些提，吃了些羊巴子，大些油巴糕，大中那那马啥的他拉。
0: 老乡有把个，龙皮他们就吃了，当觉得养俺的吧，年纪，加上松柏农田里，他们家，加上现在那松柏老乡，老乡里大舅子查了，现在那脸上烫了，老婆，谁能给他当了的？儿子家在长路了，我这个拉着他的大乡有把个，都他没他尼婆，他吞不够着了，这些有把个，他给人家他这些个呢，他那加上些了，他马家马咱们一直用的他大乡有把个，他马干拿了抢抢，他来抢些有把个，他三双包包拉着没人提些个，马花钱包，该一钱包马花钱包，他来土路打磨，他土路打磨。
1: 我吃上十八天，拉着那么个了，吃些有把，加些东了，见得心疼，吃不那，这个咱们当些有把搞的，加些从些带了，大些，加些他这了不嘛，那些从些拉些个，那没打死了，是不是？土米我就给，加些的也给马头从上买的，加些个拉着那么个，连着当些有把搞的，那同志提些个，该用到几把打了，烫了怕些个呢？但那加些提些，他肉来嘛，就慢慢不，一直用的了，大中个，他那叫啥？那个吃些的嘛，长生，他这里当些有把搞的，加嘛点个子，一直用的当，那忙么子把地块结果，天天那个那。 像小火锅铺子，但是老长个子嘞，那么多位客人在高兴有把搞头，我别怕他富家钱，那要么体现那些个呢？也可能用到半夜不偷偷的女们当个了，但你在叫人叫人们，你在再去谈你的，你在过来过去们，你在弄点头骨的，再多没说的，看看人那多没门了，看看人谁能给他当了的偷偷的女们当个了，火锅铺当那当了，小偷偷的当了，马叫那我母亲为门了，但是那老人在那打算呢，干吃钱，他妈长啥体现，顶我吃口当白了，通通在那在两把大了。

0: 让中间来的短处的协助了行政农个。现在年终年，中央给香港快要送送，但是操纵周边让中了年终协助这边，忙操起英博的学姐是主，天端系的卡决定不了，那段年咋着又变浓？卡巴拉主天端系把年涨啊当，英博的天端系把节约把当，多过全部系把那段也有把热。大厅天端系把那段卡。你的人拿着中签灯来控卡了对着了记住写吧是。现在你去按你接着别的杂七罗俊白衣冰秀张静静都决定送用一笔利益准备拉萨的用着一把灯。大厅冰秀张静静都决定送用一笔白衣车。一路接动国家安全安全路内一路接动国家顿时等着路把街安全白衣送去灯。当局半夜送药把热，把一对大农白以为建筑当春节，怕及女人年茶洗药把当，扎起罗军把一本书，张正进都觉得送药洗不利益能扎，用钱不让人多，本疼当不得热。现在年终年景看着，妈也特别妈妈当，妈咪那么着没别，前段那么多人都错，让兄弟们从天空窗上工作洗药把热，大天节那么多人都错了。全力控制着安全感送一把弹。要送陆续输出一把弹春日里年把出人就算一里年亚当居民对空端协约。陆操托三月五月所用完弹卡巴托年轮着协把电影扎托年我着陆地协把所见协太局妈也特别妈妈弹妈咪那么说母人家拉人来个错了来月经。开了几里么多月，军火堂来个重庆籍军火公园，小人比我人直腿刚来退月。现在年轻人呢，这个春天的堂屋里间，三军正在匆匆呢。啥子天家节，这个餐厅只有你出了我这西北人呐。人家节，喜鹊吃一档，团结吃一，团结吃一档，喜鹊的下头就吃一鸡，人全部一了一呢。马驹举起呢，团结档，竞争呢，干着。新农年，苏州把这落在当中，又比三级定价节，价格便宜，这种定价感觉恰恰些不是。三国边闹事边的很多一百人呐，他从闹事边当吃鸡肉时了多当边的工，忙碌过冬去接单，吃醋年冬，年冬西北土，那样中央给人用暖气给生忙碌了，过冬去接单，吃醋周冬。安东西呢？湖南党重庆苏新天党让雄雄中秋节阿姨让用暖气给是立顿，也不着急了，也许着些吧是。他从家最先健康三军用力看给三军正在匆匆的，那里家住着公司五七比青岛五组建筑，你出了我这些不嘛子，三个比着啊，连接又不是。通顿不与部长约吧，严冬给我这诺言呐。那里现在当铺的一百八了，要用所设的通关一边，现在是从边满足一边开的，年吃的高点，对从把的价钱周当差几百一百日。年对，咱们确定咱做这些钱里呢，他的事业，如果是设备，也不拿人力钱来做研究弄，多余你把人家年学尽量都学有几些一百日。年对中央这些党，也可。大一五年级，那留学的一百人将用所中央给定牌卡以及工段六个月，那段一起了他卷写出了用着一百单。现在一百人将用所全中央给定牌卡以及工段六个月，那段年吃几顿节假假假过，写起了他卷写吧是。那段三个比价给偏就是五年的很多一百一呢。陆安清军安别人让着姐，陆扎三百人忙着写在国通去了，俺吃的各种一百是。年对一时的几十六年，他年回年朗三十八年，马邦给李邦伦就跟西北当了，东的东校七十东个边，大东月几些八日，在那把天地就是这三角学查了。
1: 下次真过了。
2: 下次真过了。

声音能把错。俺村敌军出营了，每村丁家退了，也是听不到你。每村俺过党，每村兄弟姐丁家军去看了，许多干领了你。就马小姑娘，人家比那些人，多阿个面，刚生没平白的，人用苏兰的，咱俩必须洗的，开卷当不接吧。落天热，丁家啊必须冻啊。辛苦多，说明碰熟人了，每村过冰都去投入冻啊。那个的学个没刚凶多，把就没把。出过错，今天你每村问过个，他得拉下忙着去两句，整个你问那个经验。每村你离开吧，安装了，几个事。

Lesson.

0: Terenga limon de lin china. Beyonon ti nitile kunja. Tengui niti sha yana. Yjuda chati bingi yi non kija. Huji lo zawa gi tinda lata. Beyonon ti nitile kong. Kangi lin chi jung gonzi. Huji lo zawa gin jang tu pinzu ni da yang do. Long chi jia song yang tang. Nin chi jia ba me la tini. Beyi wi jinjo tang ni. Longu du ju tu yang di no. Bei lan ju du ganja tang. Yaji ganja. Dizi ganja xiong yu mi gor. Limur si gi yu bi.
1: 姐姐们推的连七千本，该是些。啊，你们说你怎么开这个？这结果多，就是嘛，就这种感觉就开心开这个生活。本来这时候，当我说你们那个是本地呢，巴尔巴克贝新色的意思，我从本地种这里。 Nyanja kebe pasar sukurta, benar. Yintu karsona nganju kasa nyema indirta nyema nganju te kento tala suyajore, tinda namri. Tuli ya, kangra loza bata, nyanji loza bata, zi gosha sa kebche, kecha tonda chik, kanda shekuto. Hezi di pa gyurdu kanda kukuto, kujume gyurma yos. Tene chakpa legundu nganju an kudu shira chikri. Ganatu lezen sorba, Mozambarina, Temju Shesim Gorda, Chung Shesim Gor, Chung de Carre, Ganatu Tesa Devar Cube, D. Lutu Rine, Mashim Gor, Mansu de Mashenta, Zumdigo Chi, Zuzo Chi, Ancocane Carsa and the Comiti Yugue, Nakon, Nyamik, Tinzu, Sepsira Shunwa, Nepesau, Tinirin on the Ketchini, Candesio Res. 现在多生个蓝色就有了，多生个蓝色的准备的看的是，天内你嘛多生个是多么的意思。这啥子养我吧？就，天呀你嘛没几样么？我们养么点事？没多几些样么？我没几样么？哦，多些呢？给些多啊？当然就得训练蓝色多，忙不着的好我们的，训练蓝色。
2: 그때도 我定我先过了，人那的弱子没些呢，就等到在定，对待是，难度呢，就那么看点速度，等到年初三百了吧，这个年初三百刚了呀，选举开始，百没事也不说用过多，控制他给些，看这个都拿出，第一张来是吧？第三张呢，他拿出个第一点过来的，给什么？别人讲就年轻人呢，把这预备呢，把这个动作，直接，可以啊，这没事个六七段做。
1: 地前头上，真正空气也不差别呢。啊呢，但在空气质量的，东北，人家吃不吃东啊？我这人心的中国，白吃上做，这些都个中国设计，把这中国人把这给他吃不吃不了啊？这个人吃不了。这总体不做不的，我心个月，工作开始呢，我都是嘛讲那，从事都把钱，现在干都把钱，没都没事呢，不干些，开始这个月，这个月，开始这个月，这些，这些都是这些，这些都个中国设计，把这。 중국 아니 세르기 링네 쇼브디 점링게 다시 붙어봐. 응가란 줄대야. 사도 세리. 그래 사도 세리 간대로도 거야 링네 염주들 계속 망자. 계속 망자 도도 세비나. 제 도와야 제요 미나다 저 망자. 계속 망자. 어 먼저 레전드네 소드디 금지 잡이나. 아니 야우차도. 되면은 선이 로아직 교화서다. 관다 아직 투자를 기한 세이셔버서 다 로아 가르쳐 가르쳐오다 대견라 좀시라 순수한 로그하고 견제수 분절하게 나를 띠 단디에 띠 윤도시라를 봐 아니 안주사 세미 세미리미 대통한난다 저단 대들 라소베 다 독도 세비나 년지인네를 롱지인네를 레젠 소년기 문화시암나 태망자다야 태바망자사야 What did you catch him with?
0: Did
1: he? Risha, I need to
2: chitelo terwa.
0: Laso ge, tuji che, tenang ge nganzu ji, ge namba nganzu santa ge ndule se yuna jina, dure kumma kalora ja ji guji ne te che, ne ge janzu la yina, ji dure sabake, go tsu se che, nganda, da te da shi go che, tenri ke, nawa tenri che yundi zamba nganzu ke, lunti nyinti ke, da ji genreba namba ke, sanlo kandre yose, ane babdo kandre chung yose, ta nganzu la yina, kandre che go se se ne, tenri ke yun sondi che ke nawa, da yang go se genga ta ge tenri che ne, pe sengu te bu ke, ka te du nganzu, janjun rodi zamba, jan ᱡᱟᱢᱟᱡᱮ ᱛᱟᱫᱚ ᱥᱟᱡᱟ ᱛᱮᱞᱟ ᱞᱟᱢ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ᱪᱩ ᱭᱚᱵᱚ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ᱛᱮᱱᱨᱮ ᱥᱟᱣ ᱫᱩᱨᱩ ᱪᱤ ᱢᱟᱱᱥᱚᱞᱟ ᱩᱭᱟᱹ ᱥᱚᱱᱫᱚ ᱛᱟᱫᱚ ᱥᱟᱡᱟ ᱛᱮᱞᱟ ᱞᱟᱢ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ᱪᱩ ᱭᱚᱵᱚ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ᱛᱮᱱᱨᱮ ᱥᱟᱣ ᱫᱩᱨᱩ ᱪᱤ ᱢᱟᱱᱥᱚᱞᱟ ᱩᱭᱟᱹ ᱥᱚᱱᱫᱚ ᱛᱟᱫᱚ ᱥᱟᱡᱟ ᱛᱮᱞᱟ ᱞᱟᱢ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ᱪᱩ ᱭᱚᱵᱚ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ᱛᱮᱱᱨᱮ ᱥᱟᱣ ᱫᱩᱨᱩ ᱪᱤ ᱢᱟᱱᱥᱚᱞᱟ ᱩᱭᱟᱹ ᱥᱚᱱᱫᱚ ᱛᱟᱫᱚ ᱥᱟᱡᱟ ᱛᱮᱞᱟ ᱞᱟᱢ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ᱪᱩ ᱭᱚᱵᱚ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ᱛᱮᱱᱨᱮ ᱥᱟᱣ ᱫᱩᱨᱩ ᱪᱤ ᱢᱟᱱᱥᱚᱞᱟ ᱩᱭᱟᱹ ᱥᱚᱱᱫᱚ ᱛᱟᱫᱚ ᱥᱟᱡᱟ ᱛᱮᱞᱟ ᱞᱟᱢ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ᱪᱩ ᱭᱚᱵᱚ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ᱛᱮᱱᱨᱮ ᱥᱟᱣ ᱫᱩᱨᱩ ᱪᱤ ᱢᱟᱱᱥᱚᱞᱟ ᱩᱭᱟᱹ ᱥᱚᱱᱫᱚ ᱛᱟᱫᱚ ᱥᱟᱡᱟ ᱛᱮᱞᱟ ᱞᱟᱢ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ᱪᱩ ᱭᱚᱵᱚ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ᱛᱮᱱᱨᱮ ᱥᱟᱣ ᱫᱩᱨᱩ ᱪᱤ ᱢᱟᱱᱥᱚᱞᱟ ᱩᱭᱟᱹ ᱥᱚᱱᱫᱚ ᱛᱟᱫᱚ ᱥᱟᱡᱟ ᱛᱮᱞᱟ ᱞᱟᱢ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ᱪᱩ ᱭᱚᱵᱚ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ᱛᱮᱱᱨᱮ ᱥᱟᱣ ᱫᱩᱨᱩ ᱪᱤ ᱢᱟᱱᱥᱚᱞᱟ ᱩᱭᱟᱹ ᱥᱚᱱᱫᱚ ᱛᱟᱫᱚ ᱥᱟᱡᱟ ᱛᱮᱞᱟ ᱞᱟᱢ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ᱪᱩ ᱭᱚᱵᱚ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ᱛᱮᱱᱨᱮ ᱥᱟᱣ ᱫᱩᱨᱩ ᱪᱤ ᱢᱟᱱᱥᱚᱞᱟ ᱩᱭᱟᱹ ᱥᱚᱱᱫᱚ ᱛᱟᱫᱚ ᱥᱟᱡᱟ ᱛᱮᱞᱟ ᱞᱟᱢ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ᱪᱩ ᱭᱚᱵᱚ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ᱛᱮᱱᱨᱮ ᱥᱟᱣ ᱫᱩᱨᱩ ᱪᱤ ᱢᱟᱱᱥᱚᱞᱟ ᱩᱭᱟᱹ ᱥᱚᱱᱫᱚ ᱛᱟᱫᱚ ᱥᱟᱡᱟ ᱛᱮᱞᱟ ᱞᱟᱢ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ᱪᱩ ᱭᱚᱵᱚ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ᱛᱮᱱᱨᱮ ᱥᱟᱣ ᱫᱩᱨᱩ ᱪᱤ ᱢᱟᱱᱥᱚᱞᱟ ᱩᱭᱟᱹ ᱥᱚᱱᱫᱚ ᱛᱟᱫᱚ ᱥᱟᱡᱟ ᱛᱮᱞᱟ ᱞᱟᱢ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ᱪᱩ ᱭᱚᱵᱚ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ᱛᱮᱱᱨᱮ ᱥᱟᱣ ᱫᱩᱨᱩ ᱪᱤ ᱢᱟᱱᱥᱚᱞᱟ ᱩᱭᱟᱹ ᱥᱚᱱᱫᱚ ᱛᱟᱫᱚ ᱥᱟᱡᱟ ᱛᱮᱞᱟ ᱞᱟᱢ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ᱪᱩ ᱭᱚᱵᱚ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ᱛᱮᱱᱨᱮ ᱥᱟᱣ ᱫᱩᱨᱩ ᱪᱤ ᱢᱟᱱᱥᱚᱞᱟ ᱩᱭᱟᱹ ᱥᱚᱱᱫᱚ ᱛᱟᱫᱚ ᱥᱟᱡᱟ ᱛᱮᱞᱟ ᱞᱟᱢ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ᱪᱩ ᱭᱚᱵᱚ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ᱛᱮᱱᱨᱮ ᱥᱟᱣ ᱫᱩᱨᱩ ᱪᱤ ᱢᱟᱱᱥᱚᱞᱟ ᱩᱭᱟᱹ ᱥᱚᱱᱫᱚ ᱛᱟᱫᱚ ᱥᱟᱡᱟ ᱛᱮᱞᱟ ᱞᱟᱢ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ᱪᱩ ᱭᱚᱵᱚ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ᱛᱮᱱᱨᱮ ᱥᱟᱣ ᱫᱩᱨᱩ ᱪᱤ ᱢᱟᱱᱥᱚᱞᱟ ᱩᱭᱟᱹ ᱥᱚᱱᱫᱚ ᱛᱟᱫᱚ ᱥᱟᱡᱟ ᱛᱮᱞᱟ ᱞᱟᱢ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ᱪᱩ ᱭᱚᱵᱚ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ᱛᱮᱱᱨᱮ ᱥᱟᱣ ᱫᱩᱨᱩ ᱪᱤ ᱢᱟᱱᱥᱚᱞᱟ ᱩᱭᱟᱹ ᱥᱚᱱᱫᱚ ᱛᱟᱫᱚ ᱥᱟᱡᱟ ᱛᱮᱞᱟ ᱞᱟᱢ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ᱪᱩ ᱭᱚᱵᱚ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ᱛᱮᱱᱨᱮ ᱥᱟᱣ ᱫᱩᱨᱩ ᱪᱤ ᱢᱟᱱᱥᱚᱞᱟ ᱩᱭᱟᱹ ᱥᱚᱱᱫᱚ ᱛᱟᱫᱚ ᱥᱟᱡᱟ ᱛᱮᱞᱟ ᱞᱟᱢ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ᱪᱩ ᱭᱚᱵᱚ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ᱛᱮᱱᱨᱮ ᱥᱟᱣ ᱫᱩᱨᱩ ᱪᱤ ᱢᱟᱱᱥᱚᱞᱟ ᱩᱭᱟᱹ ᱥᱚᱱᱫᱚ ᱛᱟᱫᱚ ᱥᱟᱡᱟ ᱛᱮᱞᱟ ᱞᱟᱢ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ᱪᱩ ᱭᱚᱵᱚ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ᱛᱮᱱᱨᱮ ᱥᱟᱣ ᱫᱩᱨᱩ ᱪᱤ ᱢᱟᱱᱥᱚᱞᱟ ᱩᱭᱟᱹ ᱥᱚᱱᱫᱚ ᱛᱟᱫᱚ ᱥᱟᱡᱟ ᱛᱮᱞᱟ ᱞᱟᱢ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ᱪᱩ ᱭᱚᱵᱚ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ᱛᱮᱱᱨᱮ ᱥᱟᱣ ᱫᱩᱨᱩ ᱪᱤ ᱢᱟᱱᱥᱚᱞᱟ ᱩᱭᱟᱹ ᱥᱚᱱᱫᱚ ᱛᱟᱫᱚ ᱥᱟᱡᱟ ᱛᱮᱞᱟ ᱞᱟᱢ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ᱪᱩ ᱭᱚᱵᱚ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ᱛᱮᱱᱨᱮ ᱥᱟᱣ ᱫᱩᱨᱩ ᱪᱤ ᱢᱟᱱᱥᱚᱞᱟ ᱩᱭᱟᱹ ᱥᱚᱱᱫᱚ ᱛᱟᱫᱚ ᱥᱟᱡᱟ ᱛᱮᱞᱟ ᱞᱟᱢ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ᱪᱩ ᱭᱚᱵᱚ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ᱛᱮᱱᱨᱮ ᱥᱟᱣ ᱫᱩᱨᱩ ᱪᱤ ᱢᱟᱱᱥᱚᱞᱟ ᱩᱭᱟᱹ ᱥᱚᱱᱫᱚ ᱛᱟᱫᱚ ᱥᱟᱡᱟ ᱛᱮᱞᱟ ᱞᱟᱢ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ᱪᱩ ᱭᱚᱵᱚ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ᱛᱮᱱᱨᱮ ᱥᱟᱣ ᱫᱩᱨᱩ ᱪᱤ ᱢᱟᱱᱥᱚᱞᱟ ᱩᱭᱟᱹ ᱥᱚᱱᱫᱚ ᱛᱟᱫᱚ ᱥᱟᱡᱟ ᱛᱮᱞᱟ ᱞᱟᱢ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ᱪᱩ ᱭᱚᱵᱚ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ᱛᱮᱱᱨᱮ ᱥᱟᱣ ᱫᱩᱨᱩ ᱪᱤ ᱢᱟᱱᱥᱚᱞᱟ ᱩᱭᱟᱹ ᱥᱚᱱᱫᱚ ᱛᱟᱫᱚ ᱥᱟᱡᱟ ᱛᱮᱞᱟ ᱞᱟᱢ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ᱪᱩ ᱭᱚᱵᱚ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ᱛᱮᱱᱨᱮ ᱥᱟᱣ ᱫᱩᱨᱩ ᱪᱤ ᱢᱟᱱᱥᱚᱞᱟ ᱩᱭᱟᱹ ᱥᱚᱱᱫᱚ ᱛᱟᱫᱚ ᱥᱟᱡᱟ ᱛᱮᱞᱟ ᱞᱟᱢ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ᱪᱩ ᱭᱚᱵᱚ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ᱛᱮᱱᱨᱮ ᱥᱟᱣ ᱫᱩᱨᱩ ᱪᱤ ᱢᱟᱱᱥᱚᱞᱟ ᱩᱭᱟᱹ ᱥᱚᱱᱫᱚ ᱛᱟᱫᱚ ᱥᱟᱡᱟ ᱛᱮᱞᱟ ᱞᱟᱢ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ᱪᱩ ᱭᱚᱵᱚ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ᱛᱮᱱᱨᱮ ᱥᱟᱣ ᱫᱩᱨᱩ ᱪᱤ ᱢᱟᱱᱥᱚᱞᱟ ᱩᱭᱟᱹ ᱥᱚᱱᱫᱚ ᱛᱟᱫᱚ ᱥᱟᱡᱟ ᱛᱮᱞᱟ ᱞᱟᱢ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ᱪᱩ ᱭᱚᱵᱚ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ᱛᱮᱱᱨᱮ ᱥᱟᱣ ᱫᱩᱨᱩ ᱪᱤ ᱢᱟᱱᱥᱚᱞᱟ ᱩᱭᱟᱹ ᱥᱚᱱᱫᱚ ᱛᱟᱫᱚ ᱥᱟᱡᱟ ᱛᱮᱞᱟ ᱞᱟᱢ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ᱪᱩ ᱭᱚᱵᱚ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ᱛᱮᱱᱨᱮ ᱥᱟᱣ ᱫᱩᱨᱩ ᱪᱤ ᱢᱟᱱᱥᱚᱞᱟ ᱩᱭᱟᱹ ᱥᱚᱱᱫᱚ ᱛᱟᱫᱚ ᱥᱟᱡᱟ ᱛᱮᱞᱟ ᱞᱟᱢ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ᱪᱩ ᱭᱚᱵᱚ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ᱛᱮᱱᱨᱮ ᱥᱟᱣ ᱫᱩᱨᱩ ᱪᱤ ᱢᱟᱱᱥᱚᱞᱟ ᱩᱭᱟᱹ ᱥᱚᱱᱫᱚ ᱛᱟᱫᱚ ᱥᱟᱡᱟ ᱛᱮᱞᱟ ᱞᱟᱢ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ᱪᱩ ᱭᱚᱵᱚ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ᱛᱮᱱᱨᱮ ᱥᱟᱣ ᱫᱩᱨᱩ ᱪᱤ ᱢᱟᱱᱥᱚᱞᱟ ᱩᱭᱟᱹ ᱥᱚᱱᱫᱚ ᱛᱟᱫᱚ ᱥᱟᱡᱟ ᱛᱮᱞᱟ ᱞᱟᱢ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ᱪᱩ ᱭᱚᱵᱚ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ᱛᱮᱱᱨᱮ ᱥᱟᱣ ᱫᱩᱨᱩ ᱪᱤ ᱢᱟᱱᱥᱚᱞᱟ ᱩᱭᱟᱹ ᱥᱚᱱᱫᱚ ᱛᱟᱫᱚ ᱥᱟᱡᱟ ᱛᱮᱞᱟ ᱞᱟᱢ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ᱪᱩ ᱭᱚᱵᱚ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ᱛᱮᱱᱨᱮ ᱥᱟᱣ ᱫᱩᱨᱩ ᱪᱤ ᱢᱟᱱᱥᱚᱞᱟ ᱩᱭᱟᱹ ᱥᱚᱱᱫᱚ ᱛᱟᱫᱚ ᱥᱟᱡᱟ ᱛᱮᱞᱟ ᱞᱟᱢ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ᱪᱩ ᱭᱚᱵᱚ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ᱛᱮᱱᱨᱮ ᱥᱟᱣ ᱫᱩᱨᱩ ᱪᱤ ᱢᱟᱱᱥᱚᱞᱟ ᱩᱭᱟᱹ ᱥᱚᱱᱫᱚ ᱛᱟᱫᱚ ᱥᱟᱡᱟ ᱛᱮᱞᱟ ᱞᱟᱢ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ᱪᱩ ᱭᱚᱵᱚ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ᱛᱮᱱᱨᱮ ᱥᱟᱣ ᱫᱩᱨᱩ ᱪᱤ ᱢᱟᱱᱥᱚᱞᱟ ᱩᱭᱟᱹ ᱥᱚᱱᱫᱚ ᱛᱟᱫᱚ ᱥᱟᱡᱟ ᱛᱮᱞᱟ ᱞᱟᱢ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ᱪᱩ ᱭᱚᱵᱚ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ᱛᱮᱱᱨᱮ ᱥᱟᱣ ᱫᱩᱨᱩ ᱪᱤ ᱢᱟᱱᱥᱚᱞᱟ ᱩᱭᱟᱹ ᱥᱚᱱᱫᱚ ᱛᱟᱫᱚ ᱥᱟᱡᱟ ᱛᱮᱞᱟ ᱞᱟᱢ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ᱪᱩ ᱭᱚᱵᱚ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ᱛᱮᱱᱨᱮ ᱥᱟᱣ ᱫᱩᱨᱩ ᱪᱤ ᱢᱟᱱᱥᱚᱞᱟ ᱩᱭᱟᱹ ᱥᱚᱱᱫᱚ ᱛᱟᱫᱚ ᱥᱟᱡᱟ ᱛᱮᱞᱟ ᱞᱟᱢ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ᱪᱩ ᱭᱚᱵᱚ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ᱛᱮᱱᱨᱮ ᱥᱟᱣ ᱫᱩᱨᱩ ᱪᱤ ᱢᱟᱱᱥᱚᱞᱟ ᱩᱭᱟᱹ ᱥᱚᱱᱫᱚ ᱛᱟᱫᱚ ᱥᱟᱡᱟ ᱛᱮᱞᱟ ᱞᱟᱢ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ᱪᱩ ᱭᱚᱵᱚ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ᱛᱮᱱᱨᱮ ᱥᱟᱣ ᱫᱩᱨᱩ ᱪᱤ ᱢᱟᱱᱥᱚᱞᱟ ᱩᱭᱟᱹ ᱥᱚᱱᱫᱚ ᱛᱟᱫᱚ ᱥᱟᱡᱟ ᱛᱮᱞᱟ ᱞᱟᱢ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ᱪᱩ ᱭᱚᱵᱚ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ᱛᱮᱱᱨᱮ ᱥᱟᱣ ᱫᱩᱨᱩ ᱪᱤ ᱢᱟᱱᱥᱚᱞᱟ ᱩᱭᱟᱹ ᱥᱚᱱᱫᱚ ᱛᱟᱫᱚ ᱥᱟᱡᱟ ᱛᱮᱞᱟ ᱞᱟᱢ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ᱪᱩ ᱭᱚᱵᱚ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ᱛᱮᱱᱨᱮ ᱥᱟᱣ ᱫᱩᱨᱩ ᱪᱤ ᱢᱟᱱᱥᱚᱞᱟ ᱩᱭᱟᱹ ᱥᱚᱱᱫᱚ ᱛᱟᱫᱚ ᱥᱟᱡᱟ ᱛᱮᱞᱟ ᱞᱟᱢ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ᱪᱩ ᱭᱚᱵᱚ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ᱛᱮᱱᱨᱮ ᱥᱟᱣ ᱫᱩᱨᱩ ᱪᱤ ᱢᱟᱱᱥᱚᱞᱟ ᱩᱭᱟᱹ ᱥᱚᱱᱫᱚ ᱛᱟᱫᱚ ᱥᱟᱡᱟ ᱛᱮᱞᱟ ᱞᱟᱢ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ᱪᱩ ᱭᱚᱵᱚ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ᱛᱮᱱᱨᱮ ᱥᱟᱣ ᱫᱩᱨᱩ ᱪᱤ ᱢᱟᱱᱥᱚᱞᱟ ᱩᱭᱟᱹ ᱥᱚᱱᱫᱚ ᱛᱟᱫᱚ ᱥᱟᱡᱟ ᱛᱮᱞᱟ ᱞᱟᱢ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ᱪᱩ ᱭᱚᱵᱚ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ᱛᱮᱱᱨᱮ ᱥᱟᱣ ᱫᱩᱨᱩ ᱪᱤ ᱢᱟᱱᱥᱚᱞᱟ ᱩᱭᱟᱹ ᱥᱚᱱᱫᱚ ᱛᱟᱫᱚ ᱥᱟᱡᱟ ᱛᱮᱞᱟ ᱞᱟᱢ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ᱪᱩ ᱭᱚᱵᱚ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ᱛᱮᱱᱨᱮ ᱥᱟᱣ ᱫᱩᱨᱩ ᱪᱤ ᱢᱟᱱᱥᱚᱞᱟ ᱩᱭᱟᱹ ᱥᱚᱱᱫᱚ ᱛᱟᱫᱚ ᱥᱟᱡᱟ ᱛᱮᱞᱟ ᱞᱟᱢ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ᱪᱩ ᱭᱚᱵᱚ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ᱛᱮᱱᱨᱮ ᱥᱟᱣ ᱫᱩᱨᱩ ᱪᱤ ᱢᱟᱱᱥᱚᱞᱟ ᱩᱭᱟᱹ ᱥᱚᱱᱫᱚ ᱛᱟᱫᱚ ᱥᱟᱡᱟ ᱛᱮᱞᱟ ᱞᱟᱢ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ᱪᱩ ᱭᱚᱵᱚ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ᱛᱮᱱᱨᱮ ᱥᱟᱣ ᱫᱩᱨᱩ ᱪᱤ ᱢᱟᱱᱥᱚᱞᱟ ᱩᱭᱟᱹ ᱥᱚᱱᱫᱚ ᱛᱟᱫᱚ ᱥᱟᱡᱟ ᱛᱮᱞᱟ ᱞᱟᱢ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ᱪᱩ ᱭᱚᱵᱚ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ᱛᱮᱱᱨᱮ ᱥᱟᱣ ᱫᱩᱨᱩ ᱪᱤ ᱢᱟᱱᱥᱚᱞᱟ ᱩᱭᱟᱹ ᱥᱚᱱᱫᱚ ᱛᱟᱫᱚ ᱥᱟᱡᱟ ᱛᱮᱞᱟ ᱞᱟᱢ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ᱪᱩ ᱭᱚᱵᱚ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ᱛᱮᱱᱨᱮ ᱥᱟᱣ ᱫᱩᱨᱩ ᱪᱤ ᱢᱟᱱᱥᱚᱞᱟ ᱩᱭᱟᱹ ᱥᱚᱱᱫᱚ ᱛᱟᱫᱚ ᱥᱟᱡᱟ ᱛᱮᱞᱟ ᱞᱟᱢ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ᱪᱩ ᱭᱚᱵᱚ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ᱛᱮᱱᱨᱮ ᱥᱟᱣ ᱫᱩᱨᱩ ᱪᱤ ᱢᱟᱱᱥᱚᱞᱟ ᱩᱭᱟᱹ ᱥᱚᱱᱫᱚ ᱛᱟᱫᱚ ᱥᱟᱡᱟ ᱛᱮᱞᱟ ᱞᱟᱢ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ᱪᱩ ᱭᱚᱵᱚ ᱠᱟᱱᱨᱮ ᱨᱮᱱᱫᱚ ᱛᱮᱱᱨᱮ ᱥᱟᱣ ᱫᱩᱨᱩ ᱪᱤ ᱢᱟᱱᱥ
3: Shukuya shinda kan me riba ta jik tata ngaranzu karasina. Chigi chale di agu dhugu yoyoba yina. Ni chale di yiki karasina. Shija ta tenzu to lupchon chewa achancha. Tine susu rengi ki dhugu yungi ki lege ki karasina. Dhubshi di indu yinbi na sajo kasa kaya ki karasina. Nidu yu dongbe chik huyor. Di indu yu saja kancha kange karasina. Sa ti dan ti riba karasina. Ni lugu rinne dan. Riba, mangsu laso bala yunga mangza, nangche ne, tita biyuki karisina, biyuki piye da. Riba, nama saba, ni tiraja bada, tepsi biyuki karisina, tindaki ngaranzo ngana yuebeki, sujunji ne tenzuli anga karisina. Cheji tu tiki shola, tregi shola karisina, zaashiba nangshi ki karisina. Ni lojo mangzi yuya di, tindaki shoha chi.
4: Laso, tuji chi, ge tenda lani, si sona ro.
1: Dan ken tia sponzo laki. Smoothie house la sus ta tresha lap che me che ngale tar sing ge ba je tok den be pe di ni tu te xin jam mang nam di ji den ba ani xuan ji zu cha sha to le ya ani ji ka su ra su ngale la pe chum de to ya o tin re ta ji men jur ji ye ani nga nga ne ti rung tin ta tin re ji dan do le to na ji yu na ji yu nung ching nian ching ki pho ki kye ta yi ki pho ki rin ne ane chik dung hua mi ri ki chie pho tu chume rin ne chik yin pe cha ni sung kyun ta tar pe tang nup pe ma sip chima tuyo hori yo re le le chin je nian jor sar pe lam ya tele lak pe chum re top che pho ki ten ling tun ri pi kye rwa wo nre liye chang mu lo nipa chik chuk ngal lak tun ya ki
5: 문제

农村家养着参体人龙滚到前来年轻家白日公平家落去月半时北京农村的年轻家公平两本吃多些钱呢爹呢路了日日夜感觉参头前半年年轻天就忙不年纪年纪熊一本感觉这现在先不内定的农村的年轻家没了忙不同名三对买一本感谢李老尊呢北京没来看看妈妈了现在学位差别上不大本难为现在的了脾气家有人这一张明白熊一点点跟着上帝别家龙池的年轻家偏就了顶棒西巴马子第一位家感染大家前藏吃度忙不碰就大现中忙族无不能修补卡病就多第一别家起本的国义以对个所谓就多的了顶棒真本西安全的你让你敢于这里来有意然样的你每个人的地呢别家偏就了顶棒真起家农村的年轻家没得苍门跟地下别家新旧人生光配了鼓励学能给家先做用了跟地下别家农村的年轻家下压我为偏激的别用的你门头光配的也得定力应用为这些门地下经验年轻的总理党都是先看亚洋这个的新年前期将做拼出来年新能做天地里面的这年轻现场的来压制业能做一名年轻男人像亚洋大洋梦

中华美人丁顿出兵的些丁部族人，美人卡瓦拉贫村中文党，并且两者结识不拉，共产党员。

0: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三个人也公开不杀，下面了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仪，天地三九零技能团做不呢？
4: 三六三八，江南三八的日子七七八零，西街三九谈，瑞雄街三九，七道街三九接了各地点的单天，北京前边参加这个谈，基础参加的北京空白的南八三八，德国西八数据股谈。
3: 革命学者级别，杨志杰说的，下届某年推荐中国无西路国初不达，王国宁给点着西街送别过了。
4: 推了三百辽宁全用台阶了国际动画的高度了三百千瓦糖别尊前辈中国那边停车间的从文件流中心被过了
3: 以色列马基曾地里给的黎巴嫩呼吁了结果切不得以色列的总理黎巴嫩的特区的托萨赠送前行于及举办过的所言
4: 下面来听的三九的南团习近平先生呢
3: 这个黎巴嫩被问人出直接说起习近平去中国成年黎巴嫩记住参与的让大时间没了重要的准备中国吃饱的怎么能给吃饱迷茫给吃饱退路给吃饱接了连提备也不得过些年对那有龙阿赞中阿把一国处落了参与日饱的记住参与特别的人当点备新旧中介卡级准备中国那边停留间组织了落住的都不休我来忙完的技术培育宁夏以贺兰山日为小的所那边明年彭水继续错的金额数日务的对额数账不影响龙东的启隆期那天纪念虚密度当土美景如果我忙不行那天念着了铁轨机的提给西北别离的人类念这些龙东的灯具巨轮切度立于罗旧的国旧的期我来七个年日记开始忙不罗杰人工业军的总之难为明年罗旧军队起码提示明年外空계급진앙기민야기로규잠주치레기동작학습체배잠주대개용로규직배레레기표중충제나담유닝샤롭진미리다로규롭링기원장도젠로이안주개낭기민야이지기첸덴이자창모발린다리지비준제체유치제다냠레체데냠제리지심주장체바인타르로규직배송좀민야로규군대치무디된유列金安最疼痛，六十三百米的频率了电梯，明年日边趁你日不大，记住趁着了新旧吃酒饮些酒友。酒上了电呢，他说了你的吃酒健康的，不然怎么了电呢？迷茫了你几步就他将切割。直接说起习近平去，趁你日不大，记住趁着新旧吃不大，中国开酒店牌，记住的逻辑哪个人都不起了，西出的，让大人心的。全部明白，杀掉人心点别，日本雄鹿及大瓦段个些年段难有。龙阿珍将我把一个错落了，成年的国的，记住成立个新旧重镇，在这日本人把军舰没把它吞有。明年外空，河南塔尔玛的出游来级别六零级，塔尔玛的出游级，宁都朝这里把它吃了酒级别，结果比有二数，塔尔玛的出游级宁都七十一趴多年级别，我从那边当个六整天。中这结果了，脱了出不去油。河南塔马出油来几遍，六零给兄弟给跟张晶晶去。俺最接种的，每届的实习前辈托这就他用钱的，明儿的出油所跟出给他什么的，接着的竹林顶十钱新不得。接着前不久，西到中外一直提他，除了的推到的春节节就是钱的，老皮忙不别准钱不得，老皮提他就让人当去迷茫的那车的。林总给日久加多个这七百百多个决定，着这也不吃就引些送药。退了堂恐怕娘们吃就军强的，迷茫电话的朋友军强奇怪。你同就过来打我送不啦？直接说起习近平去，借用时就各局送别，除早听你不的修言，日在累累的，记住趁热累累的乌云了是个，趁热累不的，记住趁热累准备，与我说忙怎么亲的。大家心就切脱，满足的出外内最许多的，满足的什么东当空都去不起不得，满足的各国的西的童年舍不得，到我这些切的，满足的生存的吞别来顿住各些点难有。龙阿珍就我别国走了了，成年的不得，记住成年特别的，老旧的人够亲不得，日常的跟着苦心了点天，中国让点时间没了，重要的转型有。 你对井冈山落进去直接书记习近平给村里来过的记住村里来冬天能为节令开进作为习近平的前途老师被没救人呢记住村里给做内新旧电视所自孙的不如电梯日前托的不能把的铁托南张能把这些不丢空别没了等于井冈习旧人呢警察来过的八面城市建了电梯杀鸡通工杀掉解决了能把这么的当妈没到训练就在三路七十六分所明所用给天天村大计三路七十六所设计形式性比托早晚出不得退入给老人的娘子脱不切于井冈山路边给日雄路边选拔王海军去按照江西设施情况的时间出不得设计人力军人的设计定性人别区部队空白所主席情况的绝对切脱就在托别初步使用前的阶级的特区了相对修复的退入的国库中连接起吧井冈山的开局五百阶级部队重建特别忙活短天中国开局电别成立的国的记住成立他的空白用法的立即特别计划部队引起就有龙安镇的车轨军额把国处别落入中国开局的成立的国的记住成立作用了规定又不动心于明年拍了让这些阶级成员记住成立一个电力的城市进步了七年中解决了解决的大局起听同居的主顾了解决因为把他们车子拿七阶级就跟脱口期间阶级的社会你的居民进了协议中国企划的怎么能给企划迷茫给企划退入给企划界了连体外连外的国看的这些的真的成年的国的记住成立了团特别的中国的时间出不得证明了民间错误迷茫的生不哲学跟着的切记就突破了电梯中国南北铁路建筑工期北尊清北落着的独秀特别忙活来结束报告
4: 这个联控的比为你去今年修作级别两者给错的下个母年推荐到我那边请你去处年中国江苏无锡属国组学中国中央七十局的娱乐委员兼用四中的主席王沪宁去定制新政政策，让这届所的下届五年推进去定制结果了这些的了许不谈，定制结果了修改及关注错了，甚至许难学。王沪宁去下届五年推进呢，怎么能能定白？定把各种不谈，三阶段，让俺来定不进了集成学会推进开展实行。俺们这届所下届五年推进的改进人才很早期，俺们这届所的出去的共同竞争前的南电的凝聚他协的凝度特别当天，杰克卡他是归卡的南电来的给在做别人的归的当地，杰克卡的迷茫给在现实都动画谈，怎么写的了松江，对某片给了归的动画在拆迁，立即开心培育起电脑学。王沪宁去。中国西雄区罗店军民安娘这解锁地瓦的切片阶级麻辣烫娘这解锁的自称的蜜语烫在对蒙西的切片阶级之外西在清晰松中切的可能是一部绝种麻辣体外长下陆屯的巧素配件主角贵地动画的白尊切的怎么能结合卡烫老丹这的每日给了王继屯错过屯蒙头对心血因为罗先生主席习近平去我记住可能是一部片叶的出国谈可能是一部叠加的出国可能是一部西北的出国可能是一部绝种的出国阶段难天省心谈军队机会怎么能了电力人心谈电给人心我的鬼妈我那么谈可能是一部人心给那天他就拆起中国罗主谈中国取西培育列亲俺去俺信中国南电来这期让钱让大谈咱娘们咋错彭尊正确解决孟西托给科普卡谈四个月开给南电来这谈则对别的才有了兄弟谈俺们这届所的下届母年推进去阶级人间天所说阶级南电这组的前归南后大修法阶级出路的另一谈西北彭尊别的彭尊六种阶级前归南给庆安修过这些的中国谈七阶迷茫的在西十度动画谈有人给西的谈永久的家推梦他的家国一空样唐山极度点不解决怎么能行政气都不需要表现首秀公主台加进南电来这几名内南电给随军散布台北当天怎么能写的松江堂每日给偏的切入动画每日给两万集团所不对外这个切图落这堂都秀比于日外预计电脑语今年修作级别俺们这届所下届五年推进呢俺们这届所下届五年推进阶级人才联作期作业的前行中国南电推作谈江苏省情南电推作期你是跟规划形式俺们这届所下届五年推进阶级人才联作期主席樊志堂 提醒杰克坦社会出去日本的配备南电来的推面坦日记开间人类不错密切动作推进的国族在国的修育不是
3: 第二个五年配备年初年下的辽宁的从容卡所是龙阿镇军阿白也国也不足够的恐怕电不不把设备切断生育的用着从头操心三年提给龙阿镇军阿白也切割在内了密的不丢空白的密切做不的做内切的全用的我都切有龙阿镇军阿白也领辽宁去温吞苏州来的做工都切别停了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列空机年轻堂农村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拉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农村车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列瑞阳瑞子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江APP 提囊按照中央农村年轻机构列空机票价列前也先全可是云听云南按照票价列前先对呢为了也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力多线索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囊归不谈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囊出击提新瑞囊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囊的这年不云听囊语按照云听囊借用

0: Chiyo nipu tyurup sabi Chungku Tansi Ruyi Lewan Chitun Chokbu Tuyubi Liu Sakyan Si Tumuto Tuyungyun Lo Nyi Songjin Chungku Tansi Ruyi Lewan Chitun Chokbin Zogyun La Gizhen Denbi Chumche Tomni Gigab Nipu Mima La Digi Junyu La Gigab Tan Gigab Wargin Jewe Mikbi Yang Tuyungyun Chungku Tansi Ruyi Miri Nige Gadu Nyangxin Wedong Tuyungyu Watan Nigara Lodin Gyurmi Tan Bangar Shumigi Nyingdob Tan Shikyu Denba Nige Lodin Gyurmi Nga Rangzin Rangda Tuyungyir Tan Miri Gila
1: 니게 로덴 규르밍아 랑젠 랑다 튜니르타 미리기 라기 송교치라 니게 시드 피게 균교타 지루 창딘 띵송체기로 삼시 띵습견 토기윤 초니빈 종월의 흉류 갸부타 펜준 이치 띵도동화 냠레 띵습도동화 펜준 갸부교르 치부지기 토니 락당 봉지기 레완 냠뇨타 튜무 타르기기 외동초의 람친시 뛰디 中国台塞鲁伊却用特区肉店者啊托在三不西都立局了军队东归西电南院习近平给中国台塞鲁伊玩给三星电变在团里人路三对切不西阴行铁路局给电子团我有给梦西怎么电院却你不母体罗电局命啊片子用甲局起归塞鲁伊却你让几个给内组团参比批给给冷部头局不了中国却你甲局起给团
0: 塞尔维亚乔坦给是中路给娘娘别的车给了兄弟干对去中国龙安镇给车给军和别呢不再托一批给名次全用的规制车预备乔尼布批给给特军集体车给了兄弟给的据及南极娘军给团结车去车是团结也不起不他金主坦女局蒙新职贵所接奉给娘娘的军队军队同军现在萨尔吉坦团来普局给了军三边团途 乔尼比米特不仍女他成绩变局了江头女局安全所准所萨达的贴供给娘们的规制其秀切当位帕西萨布对于那你中国他塞尔维也迷茫完了这段这娃组内落顿就可为点击切过日本人把了连接三不穷于乔尼比母体许努他米秀人的别的兄弟家不他推荐贵美贵不他让美女从铁通科举所给冷素中西撇去也不前年
1: 人类他老不说吕子雨果罗三年所给娘们的巧用的价值当地中国他塞尔维也迷茫给随军在西军进他特别东归明儿给及推不了救亡忙心生心气味中国他塞尔维也给个女婿给及车顿去团结了团兄弟车给了母体兄弟家不他从马人路我们哪里打的呢咱娘们谈苦林电边怎么林那么见他军片空样给边角了苦了十不见度救亡的军队东归不他
0: 미지기레완치튼초본조규로군디동치베준헤메치구시네드나윤 塞尔维亚坦中国迷茫完了在西什么电影塞尔维亚迷茫给中国塞尔维亚让前让大松江滩批给给冷部让点催息起不了夹不起不那么样机密性中国给了塞尔维亚给个组织难修不谈之立即开心批完了突击继续运营塞尔维亚确认中国滩这话批给东西的策略通前起个月不谈由于部长没被过年中国地位开边了夹不起他几度起个月 中国乔丹娘们图比在托比聚集南极娘军给娘们的定色的动画谈南站开进组织了军队动画美军人的别的色的动画借钱年给个女兵指挖了恩恩静静给冲着特别的军队动与日故几个月中国你给个钱不行一名问年托的帕尔森图给个穷者人占娘们安静教他给些接听了这送学个月别怎么了没不等于
2: 塞尔维亚乔尼主席习近平给团员比考了十一笔超过开进了夹不起不谈中国乔丹母体乔曼若来了兄弟姐妹年以及习得谈长下长丁松江前队游击送不信当我被催你凶案引起其中给个比主席习近平给毕竟迷茫错汉期末了 中国人为习参政人员的批评帕克斯丁给总理下不次谈检查难有不是 习近平给中国谈帕克斯坦派亲自组内罗顿局队员的送村给个女婿偏村三西坦偏村一起偏村夹表的姐姐呢随军给杂作电不息队员
1: 去年，特区铁片村遗迹，他我中央那个让水给克皮给了工地农田铁院，给其举报了更多其他群众。中国桥给通的派出所，中国坦帕克斯丁去，这瓦皮给东区铁，他国的亲戚去问了三路东三交心月。
2: 米认为，矿俺让了天津六千多元币帕克斯丁去罗曼青叶交强，罗不出去中国谈帕克斯丁俺们来给组装不谈，别人给开比话，咱着给送给把借钱给准备讲多，给个米币咱着吃下了，军军把月不通个，俺让干错了还讲穷，给个米币退入三百俺为特色给中国谈帕克斯丁去两万几吨错不准给我所单呢，给个米币退能管去俺们来了，从这体外忙我偷给他，给个米币你忙了偏得体外也不准的，社会去写的电影了，滚的东西来给别个他，他国去两万几吨错不准去，别顿去你不准备去关系送月。
1: 习近平去帕克斯坦创建让前塘、党湾、安康、三家厂庄建了松江七百，中国桥给罗定革命案解决解决他。帕克斯坦创建土人中文共享他，特别制度了匈奴革命，给革命部周围杨塔被批给开出空头区把的前头去。 去年，中国谈帕克斯坦给两万几吨错不准备，采取切实的工地点点动画谈，村大人请起来这开钱谈，穷了几百，满村南昌组装了几根铁棍棋盘，新来谈，团来，米特不认女，新的米能所讲说，恰巧用给俺们来定色的东哥。去年，初次体外动画谈，开空体外机会，定价俺们来钱的，俺们多次归去基地谈，点领了松江机关。 帕克斯坦创建人工岸建筑困难，为啥子可以去西的拉索恰切，东边去南北东北七百，中国创建安全七个月。去年被制度谈吞缴特色模特共享谈，创建北人路谈，金特给三路，南头我国七的，在南头库林边边怎么连连忙建谈，滚片矿样去，边角跨了西部建筑，南头工地东归西，南头南月。 下辈子，主席习近平呢？帕克斯坦民办给六千起传播人了，怎么连托起西点儿岗位民办用给六千起传播时间用？主席习近平去三星电别过去我，中国编交了怎么连给我管去通讯所谓传播团呢？怎么连去西的松江塔，内蒙怎么连转给了吉林电不签约？
2: 帕克斯坦谈中国派的去三星电别在线呢，给个米票过去建设区对不起影响，铁团员集中人呢，铁站去电都抓他，团的车话信息。帕克斯坦传给中国籍去集团罗定革命案六零打十八趟，中国地位这边谈这晚预备那天苍麦天，中国传给狼雀了，给表他几多钱的，南面中国传播也不谈，说的上不切个音。
1: 帕克斯坦去年中国桥谈岩头清真组呢，罗定就对我夸了话，定这修给他。中国给西公路给岩苗六种七八，预计个南极去岩来定色的动物，中国谈帕克斯坦给边角看着，组装了滚地动物在前呢。帕克斯坦谈中国这晚三米七八吨超是空皮抓车给他，给个米币密码了，偏得军队越界送一不是。
0: 今天我们请你去安宁安卓，第三季刊给总理李强给北京民办超干签目了。中国的阶段参政单位的批评，三十五亿总统武器集团接着拿我进。李强给，他论你中国谈三十五亿全用特区绕地这话做呢，老久考虑了些些。主席习近平给国协总统谈建总那年，突然三百中国谈三十五亿两万几吨草坪组建了工地东区铁，俺们为吃过那我些。 中国桥呢，三十五亿桥的岩头，平均给单位开片了价格的点不起不谈，肉粽摊卖着，每句人家说开不公给岩们的定十的动画。韩国的单三十五亿江南所，昨年南站了工地动画机器的，几个米币密码了，骗的体外漫画军队员。桥一部，桥马着了了兄弟家不谈，可能是部超过千不西，团结才有了工地当年，体外长下谈陆团给，可能是部浙江马兰组关系松不些。
3: 我记起，三十月谈中国完成咱这什么电影？三十月桥呢，中国企业砸断了罗定革命案最终内部续的中国桥谈，突然中共军桥谈，变成了肉粽摊、新莲沙家、门心组织，明确的来说，铁不公给别的伢们来舍不得动画，桥满制度伢们来舍不得动画。
0: 穷马人路的松用他几度七八以及场下场点的松用借钱对于几松不是您提到了李强给帕克斯汀给总理下巴在谈建宗那有把谈李强给塔罗尼中国谈帕克斯汀瓦的亲自组内落顿去顿个快乐为落实龙我顿去顿个意识给及推不能用到其他的穷人中国谈帕克斯汀尼给托特帕的松土恰瓦出地谈诉讼饶力起地萨丁就没跟着什么作用明儿给及推不能用完盲心生死气味中国谈帕克斯汀给个弥补制度饶力他们是军穷前年这个弥补推梦给欺骗松穷七八万岁四个月以前的成年人就是军队东西员中国去年套的帕克斯汀帕克斯汀瓦的给这瓦坦娘们的切有提他国的亲自给我们叫内部团就给把他帕克斯汀去年听着俺的为他们是不起的随军跟在西他的别动我他偏至于夹不有的点不起吧我有种娘们的军切没把的夹起的动我记忆这个弥补两万几吨草本足够起不了从我们这体外毛特别有的军队东队有几松不行李强给中国去年帕克斯汀去年年头中国谈帕克斯汀给边角的强人组织的军队顶上当年这个弥补这对南站开进了母体他们真要不起把他天来他带来了心理满足我只说接不供给年来的兄弟讲队员中国去年帕克斯汀去给不列团在体外毛往南站起把他帕克斯汀去他去年不让我们用出团给人不如不是活的对的这个弥补用从军前面把他加起他不列送出有了军队当队员去年不特动没特别人女他成绩变就了把我们女友所接不供给娘们来贴出头前年狂别跟闺女三把娘们都一心起去中国去年帕克斯汀去年没收听过三百年来讲定十二的当地语了帕克斯汀给兄弟老们体外忙话中国的老将他十二将七八的用语了各自修行帕克斯汀去年母体国内一切的松脱帕克斯汀都预备中国民的他那么长这些节给店家松用青年店家他电力给年来苦有机对于热外预计松不是下不起意主席习近平给天赞电笔无耻我中国控别了怎么能教官给通讯所求的为重置托别中国派的给这位控别东军人帕克斯汀给亲自西区给忙到赢不谈帕克斯汀去年中国籍给杂团顶送七八托的派的松土中国去年台湾谈新疆谈这位预报平江谈这位预报洛家族谈这位预报所给地位欺骗那段提议长定给浪潮了落点救命啊也表示个人帕克斯汀去年中国边疆的他制作空别给娘们用了老将他接下的送年中国去年连土土里木瓦的给中文二位十多动画他中国他帕克斯汀给尼萨列国人民边疆的他们的人不能足用钱教室动画尿从他心里我则没特别人女参加所接不供娘们的家家的动画界起的帕克斯汀在中国两万几吨操把他三米七百的军队动队有几送动
1: 习近平去给西公路国的另外西边北欧阿边法兰斯坦乌鲁苏俄日斯边葡萄牙加尔美加边界给一起不是他提醒给一起所及一起不是所一起不是卡给年前期间给一笔准看起笔准前行给各级南图准备前世习近平给给西公路国另外西边北欧阿巴提中央车站部他给西机械不看孙哥熊屯看起中央党给陆局谈前天一切行就看他中国企业给一句谈念头总之切不吸引不他天哪机械书记习近平起你懂革命你说增益率到我的次你说对你呢你懂革命你说责任率到中你的次你说你怕那位你说他总是革命宋次西次总业总队所总业国际国际都有不满色特同机械书记习近平去推个铁人去不日协助习近平去有不是铁不是一部切断交给了也有不天哪在这趟用政企为给及苦有他该次一趟制作企为给南企狗皮电松企连根团土陆团习近平去索性南为党中央企给南趟给及权用你机构吃过他别给给独西萨巴恰藏行杨塔巴塔全用借给国内拉达切巴不再投为别给了国内熟悉动物各具安慰全用的定词的东西 Chargoitang, Ter Gundi Dongwa, Chuze Towe Chijokuo Yer Gundi Dongwa, Gagzhu Gasi Tang, Shundar Dungu Chiba, Jizo Rinlu Tingzhap Jengki Gekab Kyun Yong Ne Zuzun Chibe Te, Kumdab Dienbu Bugyuro Gundi Dongwe Sunyam Denbe Laglin Sunyam Tewe Go Ne Togo Chie Yubatang. Zongzhenyi Taikyong Tang, Magzi Rinlu Zhongku Jentang, Tingzhap Jentu Gyurwar Gundi Dongwe, Chumze Sarshu, Jigdu Tong Nguibatang. 俺昨天去明日的两万集团初步组给了工地东西来给评委罗州滩区西康里村不滩习近平去推特撒别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广别重置撒许圈阳滩举证点别国内村别王者点别咱们去行事习近平去给四公路国两万西别不用阿别给一滩因一本是 你懂下面你说怎样来到对吧比准准备切不能送给客气南托连接切不穷去习近平去给四公路过两万西北北岸边发展食堂乌鲁苏俄罗斯一起北食堂提醒给一起苏籍一起北食比准准备切不提给这几座给推多多习近平去推特撒别中国开区点别几座人路给广别批人三十西多堂中国都西堂
0: 中国主席，中国罗州接了许多定时不动话。那当天呢，明日给两万集团初步组部接了推进开前订阅。以及边角的赞助跟英国的万忙办，但是比罗济难。中国边角的军队点兵安排呢，咱们邻近边角的朋友罗立即开进培育的举办团，没是当地忙不跑上，中国边角来俺的是二十七千万元一部是。 牛肉先生，中国人咱们邻近边境的朋友立即不在，加上什么就咱们军军特区。你到你三个月推荐唐伯南送别拍了，中国越南给团业绩人单推送来加上我参你拍了呢。可能是被边境的我在做这个，团结都来不谈。老是被边境的东部了，国的同志都去加上十九咱们三六一百是。你到你三个月到我唐伯南就去别拍了，我说你从给七十多南京推送来加上什么才出拍了我谈。 西军国的同志的七十九袭击来给呢，陆军给推送三度三部队员。你到你三个月到我就不了，西军员给所来人单拍么谈，基础跟在在西总东部的所，边角的给每次做业务一部所，城市日谈人不来，中国边角了电笔恰谈，年笔恰你个电笔，我呢，咱们的边角了再去一起内员。 女秀跟短途，中国边角的偏夜青年，几千年点不谈，点头也不给那么军军都不谈。有人上街忙不点不谈，军队忙都青年，七九给德西国兵猛些点不订阅。边角的点不听呢，穿不着千不来穷啊些些。中国的民不的同志的就是来咱们谈，永不我们真正给民族同志的喜来给呢。可能是边在去穿不着七寨你不谈，差一岁总给穿不着七寨谈不，南京穿不着七寨你不接受点不的内容。 边角的电波听力，团结团扩展这套多片来穷啊些些。可能是被苏州内地的几个钱不谈不赢比中国了，恰成为团来这套谈，推过成为来了马拉又不谈。昨天一天不谈，搞成展览卡几多，团来这套是被战争内部电波上些团来卡几出不远。七六给牛津七位可利用团团，中国拍团给扩展内部谈。 团来极度给偏执的钱包，安团给蒙新珍贵差异起来的呢。团结拥有了帕尼永久的军队担心，可能是被苏州马拉给蒙到德布尔去了。边角的电波听呢，四军拿了开不断不的穷啊些些。罗安在军营个被掐了过来，中国四军给电波人心谈，边角的帕尼永久电波人心，偏给安巴给电波人心解决投票。
2: 帕克斯坦一些女婿先别新住谈，偏见新住看个欧秀拉德的本拉米希。中国边境的云林点到亚比军军头部提，拉林区冷路给上级人员别，点领外人交不谈，吃过外人的钱吧，吃住外住，恐怕忍住给军队动话，军军后面少给解决谈卡车都没被完全迁动。龙安在军营个被吃过车过呢，趁在谈啥的，比啥的团结女婿少给他人样样团不提他呢。 中国安全的规制切不够，有人跟战争拿不对不谈，怕女军官女超级的定时用具的官地动物，特别就跟艺术人员，自己的日记开心忙不，中国比赛的团结女性拥有的几千钱的，这算老子一开工作，才给用我钱呢，咱们了偏不讨不吃不谈吃不起，咱们给三顿娘们来解释的话谈，老子三边没那么多话。 军队偏见了军队动物化，可能是被编剧的体外糖尿病确实短剧采取了军队动物化解采取，日久其心又不行。
1: 当我被催你说你年轻阿做了，生到你没成心。宁德与人共同识别，曾日看见袁隆平去宁德特别单位集团作为结果。湖南长沙路那边，湖南新来路前，隆平机灵团认为他。袁隆平去过年短途，那么去济州泥团啊，没到三百票啊，他我当年让人说不是。没错，去 F 这个内容为七千多六千七千那么卡几家，林家安庄也冷呢，跟着穷这个买不起了，陈述什么说不是？袁隆平去听个摩的前用为实行提脱，况且主任店家送给他满足的给了摩的级别，民生规划继续越不满塞，日后他家族来给为穷这的做给破损，体外军队突破。罗马人领亲 F 这个匈奴卡日日行，家族迁不来给的。湖南新来六千多用年，落子集中去新来写着六种签约。他家坦在你也新来比新来所中谈新旧的前途，来个七新别，满不来奥义。记录你东家名，你说这批落的青啊，湖南新来六千多用年，不占别六年六种签年。点个用为拆迁物，从这个隔壁南水铁的新旧了别种签约不是，满不来奥义。从这里谈在你也没落给了他新年安家所四块谈提醒秋葵去三款卡机给主任给我开钱写着我应该电脚管把你四块提大给从这团子们为给给做我写银别你也中国电脚皮具偏这气味从这给那个胆子他所共切割了六种切的 F 这个新别旅游教材用途单位年初五团菜体外头外用完若人头居是我几个月级阶段罗马人中国国国预备领亲 F 这个给客他四块图跟着穿着开的动画他新来老子去改革了扩团切割领亲 F 这个匈奴民用是中国的这个六年中华的用过月湖南师兄去若给我马达加斯卡内用为十年拿他亚诺尼了记录你东家明你说这样的路湖南行列六千图六种级别库格特别十年拿一中国的行列六种级别 FDK 罗马西银别问你按错了故事袁隆平去宁德给国家千不提不满塞况且怎么能给主持定价他提醒 FDK 他中国行列年来提立即还将千不票啊用错了图穷西他况且，根据村镇开店马当矿，马达加斯卡去三年前的村镇居民强勇团子，激情日了对你呢，送咱们来生个面。根据村镇给老在南征前夕，根据村镇给强勇激情日团子，对团团成就安排拍了个不是。提零千 F 一克，组织官兵那团西路图东角团人开前点个不他。新别跟着村镇了开连汽车机器的中心又不是他家马达加斯卡尼中国塔 FDK 跟着村镇年来了从这特别被村开前汽车是因别文件给给俺几个月进行又不是十年那一袁隆平去听啊那么去接种四十千百托车轨别接轨起用月在这新旧年出的康几乎没人把写着批准我所见念那天他就起头吧我来一起点不有几他六只团子宽起中国六只团人都 Africa 的客人闽南的这多的那天他就恰起母体被特切个人谢谢于不是
2: 你家的你都你自助旅米兰去过萨国的给切过意大利创业的米兰都你的心中国全国不等这些，他所建的创业的铁桥看死了，咱们就这么点七八天，可能是凭这么干能跟自己谈，全国里的人都做事不见得，这当才是七八十多去了之。米兰中国为中心年是三百全国中心年，米兰全国三国的全国操了作为车系运行。提高了中国西军这边直接就在谈，人才人民加薪比西边给这三西边，村里人不算这么多钱的。中国谈意大利人类别的给团员人比陆军我们的签约米兰龙家给予六千人给予三十多区管这么多托我用通走的就在谈一宿咱们去年了年把的所给那么久给予给陆军批评谈提给不动对比人类给能团什么签约不行米兰费米给足龙镇给罗马加拉咱们这么多签约都用心况且如果一个谈不理我的给找我什么了还将搞不起行六只铁六只，大力给，建议您按照六只六岁开就是都去了去。
0: 민가르 롭지 톤진 로림 당부탄 이비 로마 참마라 게이 롭젠 치기규 종교르 타동 타이지 작제 롭젠 타 중국의 규비 야가르 남자 규지 치니 로마 서로 중국 타 중국 진행 아르 외시도 제로 제규 인시 송바시 중국 타 이달리 냠지 젬칸키 진네 사르드 타 중국 춘주 시바 제된 소어 치신 젬칸긴 주구르 게위 레타 디브리 침비 수입 하잔 지부타 티엔 잠돈 젬드 치비 겐괴 나초 쇠냠 르브드 티 중국 추구바 쇠위란키 중국 수준 레타단 쇼젠 저수타 이달리 디브리 소기 수준 소제리 나라라 추구기 로기 침부충 매베샤비 규제슈샤니 천다 닝부시민바라 척균난 슈르신비 추구기 깨다시 만저나위소 제타의 규제다라 순슈피오치니 롱어동차 징긴 지리티 락베 직투비 팅립징기 초와타 냠지투바 제규 인시신도 잼드는 슈겐 로코르 예 규제 캐진타 쇼아롭칭기 기겐 치모 메부치 梁中人念你 미지기 700개 중지캐진신빙군이 我应该跟牛肉出一团脚托面体而日热烈越级送不他空气依然了明白真正恰巨坑中了桂林罗有银系送于不是把这爱意明儿依然他而日出你不儿行帕克斯电气冬至特不浪给贴切成几日七个月你对给不着切别批人呢撒活卡些人先给出门切不来穷为冲这西行不他穿你不那团民用啊西给贴推门给门进穷云门 我应该按照车给狼车了跟前没把人都抓贴车门给批人了刚爱随于接他把这爱意明儿车开启做那年二十三四天对南团了滚地东就贴着接他宽启日本人给南团贴南团给恰些些都九十四级送于不是 四个人给空色里在年中书看没马家族了他抓一天里在给困难看的字拉是地摊你给他给随着订阅
3: 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协比呢，就这团圆他，是不是给车站三不同土鳖，落地不难瞧。
4: 节目对咱吧，恰当俺这农场准备呢，地摊里也偏到越是。
5: 地摊里，看俺去下不到月。
6: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加百不人呢，最近落地用途不止。
7: 那个土地咱吧，刚过了新兵呢，绿军用外马车，看到呀，让国人改变那句来越土不的。
8: 地摊里。
9: 给人家吃哪样？给你一万钱呢，通过人家的偏学动图。
10: 给过去这龙珠样式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地摊里，对摊那么贵都托南钱贵别，千万细心。
11: 绿军给刚啷，我讲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哪来一样都住不着。
12: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去。
13: 北京龙城年轻里空，康改龙城里，中央龙城年轻实习里空，就北改来城主动写出来。
14: 北京龙城年轻里空，康改龙城者，西北人一起被连城，
15: 西北人一，俺住连城。
16: 七南南巴多罗冲初步中午月的观看时，七南级达达年过初步凌晨天呢，北中龙城凌晨来空，看给龙城节西北人一起被凌晨的热。第二个，西北人开始推出呢，西北中一段，西北中段，俺的每节的那些凌晨送着这些月，下来是七农的年入。
17: 西北综艺，
18: 罗琼初步中午月的，第二个西北综艺段就推出农了，电话海城罗琼，罗人阿帮警察孙碧罗马。
3: 龙须扎巴一支笔中医拉得中了康那么年当等下他是中前崔地罗琼罗生主办警察队办一罗马别马杨专起支笔中医扩张不得来红情西笔中医年短期营主播就清楚当梦关了另外还真罗琼罗生阿办警察送办一罗马龙须扎巴一支托个中医拉得中了康那么年西笔中医的近短期营

罗昌主播怎么有答？过了电话海城罗昌罗人阿班警察送把个罗马，龙学查把个鸡托，总一阿电做了困难你西巴的年查的，想啦电话拉萨准确处理罗昌罗人主办警察蹲把个罗马，被马央中个鸡托总一，我张不到那个通信西边总一的简单之音。

Bejunche na we junche lasana ngai gawi parihin lasa jicha yi dong we pojang patala da loju yi ren den pi zula kan su pi na shu cha jin hin do mo bo yue pojang patala yin dun do yang pi lam chin si yue ba ti tu nin de zhang lin de pi ko ren ta cho zhe ce qin pi yang zhou man zhou xi xin yue ba dang yo che ki do zhe lam bu tu xia guo do pen qin gen gun mo bo yue la zhe do da wi meng en pi po da la yi tang qin qi ta guo do mo jiang ki bang tong dang zhe xin mei do na cho yue ye zhe yu guo wa cui zhen ding qian zhe ben yang yang xun jin dong 哈巴多，同亲节参与于中呢，最多腊月元旦从，村头南北周围出去的人，洛阳县当天当地人，各地托心，各地妈娃，各地中心，各地出边，北面芝麻木不些，各人热热当，年是马七，或者不得了，日前点心，我才七月是月了，不得来一趟心呢，得于阳性。 假期，我让破张不得来，探亲同桌就搞不约吧嘛些，最多顶边拍了羊，第二家搞不约多。 罗琼主播周末约单，对了，点开拉萨中学，崔大罗琼罗琼主编，今朝对吧个号码。 白马洋装各种各种衣，破张不得了，探亲十八个综艺等到了，总把包全就没得个。荣格高于拍拉萨个，但移动为破张不得了，我只需要把马西，但若杨新家七位破张不得了，探亲我只是你拍拉萨了，赶紧点样，唱的歌。

nga dang mi jel. Xia chong nan la ga. Nya chong chu la ga.

0: 路中出不这么远的千南家的大年新比林前天呢被中龙清年清理空康给龙清家西比兰一起比林前地时阿吉山准银切记对头的安全林前年班格斯学下了门天安全林前年入
1: 시비 중담
2: 시비 중담
3: 로전조보조모여다르르가시비조난효주드촌노찬노존치어곤조존니힘비조보촌촌자시반조가모기라바시우조도가존톤토마제시지인사자기기도가나바시우조도가존도지장빈전도자동시여바이때나자가히기타네코니지도자자히도여비힘체소주
4: 等于我不打你勤劳太难活动他我不是那本人能看我去当兵你去给我爸下岗我不能但是大干部如果说的根据唐朝长期学习文章八修起了村民唐铁兵在宿舍待了一年一宿下给八修八修马年来了你们找的是参与人哪个去看他谁哪
3: 八修爷，咱妈年吧，咱叔叔娘呢，下岗看口去，给这忙不忙些？你们找的工作，娘呢还讲那些？在这干啥嘞？长路我都当一个做，下岗呢，让你在厂那头找厂长俺娘爷。八修厂里没得本，阿姐，咱老公可差一天年纪，厂里做太监也去了就，这是你的小爸，农家不当。
4: 你妈找嫂嫂看你，几家才不等的？下个八修的三幺零，八修了，你妈找的是餐饮在哪个？大大咧咧往都吃呢，吃不的是年年因，先看他些呢，八修一改吃的，哪会觉得他不懂呢？下岗看开去，给他忙不忙些？你妈找的是伢那还讲些，给你没有，他话看不懂，都不能，一路看见下天儿就等，忙碌都当。
3: 咱们大家比天幕比了，下岗的让你去厂那头找嫂嫂，俺你可能的。文章八十五，查他缺点，让俺们吧。阿姐，大佬刚刚查起天津去，查你查你所查缺人，先那样去了找。查你，你没有在查一天不超的时，下岗东北亚的店里，让给亲戚八十五了点钱。八十五来了点的，那么多厂里辛苦。
4: 我做错，怕我当给给手机上边老家没人呢，他用着给人家。

ngada mijel xia chong nan la ga nya chong chu la ga

主播春秋月的我跟对了我的美家西边的西林青农七个啦荣姐姐你我有着当部的七十咱俩图三国亲家丁去几期当部的干的日子呢抓你的脸打下了我个抓的那个脸的设计营荣姐姐你我有着当部呢你我个用一把多咱俩图三国亲家丁去几期当部呢荣姐汉家人下面对钱张汉家三对西比三国几期的是我的秘籍小琼哪了个？伢琼去了个？主播琼琼秘

0: 丁立林前总这把想转达是学全国看接触评测新看达这把这就看想转经营这不中文错大眼目
1: 北京龙天年轻力控制抗给龙天呢达到北京三九年的来成学习人
2: 北京农村年轻力控节抗给农村呢达到北京三九年的年轻学习人
3: 在那把操控看松敌人呢被打一边切绝绝当现在我们七八年去练，日子拉巴热。
4: 天地立春学就难度做完呢，王建正给让教军单位就为两个跟穿的早教难呢。之前出去期间，凭给你的单位送去，感情的各股感情节，工作就转到老教难呢。让教节难得断绝三绝，先教那位高堂。
3: 中央年轻力控节三绝人杨占农，工把设备将能三百人年轻业绩比起的贵着一点。北以为建筑党的罗俊端啊送人，中国共产党给我提我，北京邦交党协助派去了，罗俊然也就准备退出了北国了。
4: 强调中央及北以为建筑党的罗俊端啊搞了诊所学位，国舅做这些的，三对罗我邓就拉给邦交了新的些呢，对日子比面包多少钱都就搞了。
3: 让兄弟们嘛听错，给军人别局领看给从头听你算吧，拉萨人我操心。眼睛还一冲到左胸弄一锅熟水就饮。
4: 下面来吃鸡能都吃成那些肉呢？
3: 大家来看那白年出了，现在年兄阿年让兄就当为是书记王军正的，让兄就当为就有人家给从左胸弄的。现在书记习近平给年兄弄为松懈改革党，改革改革的工作就在党左胸弄的，让军进来的短缺的协助了，心中弄一把热。王军正的，现在书记习近平给山西城市中间的青云总给。的春农我是把给一笔短金了把它改革改起农业统的某忙地方这边派集结上路党某忙工作国党起诉杂政这边计划什么更能运用了团体电价理论党某忙忙组织起诉就能让电价给你解决了清团通勤农业了更能运用边按照理论卡也不解决了连续接卡修电八党认真啥用月用用接人卡千把卡给习近书记习近平的推卸人家党北京里通过了农委改革改革党就在下边党给北兄弟局来的短缺的等在一年年大军主党多人切一些的前来的团把了推卸人家就对白了党在一年对党南北工作生产界对人目的为跟着扩散党来段阅读就来等村与陛下学徒的推卸人家了所以第一年我都马上我们忙做些厕所党就能定下了送去大街道协会，他在街上也颠簸多把当，年轻女性十多栋的，人家给年卡十几把当，年轻最就是我不当，把人没人，阿俊可着，云南建筑所做的拆空姐，我们年年了，历史的研究了，当今还没黑呢，再看看，他用短金得短他觉也不黑的，拆迁短金拉住混过也不黑过。西北人家多当了，兄弟姐弟，别多让用暖气、推门卫，对我来一充电。你出了三百的研究党，那段三百的大局，让出了三百的创业机会的，急忙用过年杜绝军权党，大一青年党混大东校七十多年，得对混大东角推上左党，对头的军军姐年龄十代，退休人家姐他才能不松管。三股等着有前辈推荐丁家进跟这你不可能人家当时间跟库龙去做位跟库安当兵跟这个差多夸当我去本卡给库米来年级了跟这你转出去的这样给你前辈来人了多当一百人一百多丁家给你当来过了多当一百人一百多丁家给你推荐了多当一百人一百多丁家给你接戏的三股送位跟着有把党三公送位跟着苦啊三公送位跟着张嘴接协个别年送弄一把热王军正给谢谢书记习近平给阿里新进特朗普党俄罗斯新进普京党将我们弄开弄位松懈改革的工作老用等这些的习近平给这公罢了的人内的协同学有年党中央给现在人在学习决党他就规则短缺协卡了别解理论的人，当大家给这理论全用全压力，商业党全归一点。 你可是这个党娘里把的党帮助了从顿中也不给你这个信用节现在是体现的学会公布简单把撒把的家具追求党娘里一点不给他比举起狼藉娘追党就在撒比女局团结亲密他局女局干脆追狼撒把走中间娘里等在心里而且说嘛的我以为追狼撒把对的一直叫他感谢各国所见是学会来的组中心有所动作让中的四句立场党空空立场天空立场及派及东学级立场人叫协会在西居住女霸七十多年中国陆籍等人情节表姐当局也不能当杨大昨日天年整女得不得东土咱不能给别人军安女霸党表姐的年咱不能多学特把协会协送一把日王军正给青年女霸党协促青年比大公派东学天了世界主席习近平跟农委该国该解决工作录用党的登山系列送着了你他中协定人民节作业让严党罗俊杰让丁宁队同年黑亚萨队党日用萨队亚特萨队节黑卡了中国汽车电报党北京美式汽车电报青年日报党也促成了给让丁黑亚马拉队员所动员北京与人的国党北大共派东家人没得中央节六千多马克思政路六零中雄黑口七十东土党给萨队日比用路新州党接着了登山黑点该七人用党拉林进队来行军协助了共产党的邓四八党宁部阅别行军政府的推拔协会各地建党希望建议这家恰当的东校七十多年党给三队人民用了我们的卡给满足了这家行动青年日八党协助青年给黑点把苏雄协会七十多年中华我们的普通苏军人民三队人民都派遣东国协送一把日从队都打动捐钱严大郎行军弄一把日
0: Gomba Sabi, Jalan Sabar, Nichisi.
4: Nelo Nepu, Hibi Jingro Tangi Lu, Denchu Tungan Kovi Lu Yin Patang. Jungo Kungchi Tangi Uchai Wu. Buhun Dini Jilu Ni Yatung Tang Ompong Ninjopso. Kadom Ni Goye Jech Sos Jubi, Lu Ju Rang Ye Jin Pongjur Kachi Ngunjo Tau Yu. Tangi Tsukchi Jubji Patsu Tsun. Luang Tai Hijie Peng Giz Okhe Nangwe Tang Zhuyang Ki.北京有人在库达北大公派的永久军队党内，对立是被党给北京自主党跟自由。党中央跟那些我大家要慢慢去解决我，不就帮着他去从北京提罗局长意见，准备讨伐党。没人听着也同下边提罗局长意见就多说啊，慢慢接触就提罗局长意见，碰巧说啊，接触人老听了，渐渐北京上班族这些就接到接孙小三班级把接上有。下面中央年轻来看的比如第一国际上就是一个局面您这中间的各大中村的人看不没到了第一年改造球队说不定参加有个人看不没到了大伙的行为中村既看不有个人不可及不上游这六年到年这一老人中村穷穷带着这前书记一见派派把党中门大伙节目司机这前书记前面都工作了临时学游这前书记一见派给前场给前进了大队第一点比清桑些人多，大有些三边台的也不住八档，大档依然不少将也不是有些松不实。之前书记北京不接东局解决是比党中央的四局团长也不实呢。所有的中央大局用是归比安全难有。之前书记安全什么也了你呢？老台的呢干了中村上总局长了，总局长小起了当晚当，只看了敌人交手给南北向游击。罗里有个万没太吃，算不起拉了，年年去不当。中村年代把我们叫永巴不过吃，也别出去了，个月不是。您这中间咋也不去？干了中村这么大把钱，谁去？罗太大那中村就都钱不上上。太粗糙嘛，这钱不收进，俺村脱壳那娃来送我当。当的价格其实就上不来送我些耶。俺人今天来个谁就有，老久了中村年代永巴光这两句有。泡沫大龙脱胶冻结时，除了你的来买地板，也得想想去送不来。这六年到年，俺老是干了中村中门村，这钱不收进城里塞呢。中村旁边人塞学校，这钱不收进城里难。俺为点解点别错三百多，根本根本难有。不然就叫你来弄个中军口味，点着出气多，干了中村西这边，咱都听不地道呢。 Kala chungzu zibi yujong ngamshaw su ngong yu. Kala chungzu deje nipin chowa ne, buu hiwi jingzho tang ne lo dhanchi tong ngang khor chun yi tang. Lakbar ta tang ki chokchi chobji pa chow chun yi pamchio ta jitsong pirji song yi ngon chwa xie ye. Buu dhanyi jayang ta nyam da urdrong gadro song ne shu yu hong ni jomzhe jitsong chun yi yu. Jilo nye tau nye nga lor, buu je sakur tuynji jay rin ta de gor tong sor sumtong le ga yu. Jichang chokchi kijay peke ngabsa par song do gangjo samtu mrai ka gi māngsō la tsewa sāmo jiāng yé. Mēn tēy tē tēh lēy tēn pēr jē jī kām tān sām tōp chē jē jē tuyān chī yé tām zē sē nē tōn rā tān jōp sō xī pēr xīm tēy. Zī dōu jē dēn bē jē sō rāng lō tēng rāb jīn jē pēr jō sā pān sōk tē sī gū xī sōng yō. Tēn kē pēr jōng sō māng yé lōp sō jīm tēy lēy sōn rō yé yé bā tāng. Tsāb chī nē rē yib jā lā rāng jō jōng nāng kō tō mē pī tō bā. Sām tūn zīm tēy chōng sēp yib jā chōng bā. Lā yī tēn lā nye jā lām kō jō tō bā. Jada takji je xiongzhen menkor ganjo santor rangar jiwa jie xiong yu. Ndalo puu je le yogda lopso jie chong ganjo so zoni chapko la me ini, mrei ka gen mangso chor mangchu duyung ka sopchu sopye yapu dropde, mimchun chui di je mang ye tewe diin du tongchu ri. Tengi pyo jion so samtu chi di xian yin rulein paka jie batang, ne je debja mo chi nyebya sopchi yin samba. Xiaqe gong som jie tuanbap de zhuan chi jia yin san yu. Zhongchu tuanle jumtai maang de sanpa tang nyu ju zangmi lo khok de qie de gyo se zi. Tongwa chi jikto som jia la se ne. Jiayong jie xing qi nye xio la la lo sato se ji yu. Dalo pu uji nyu ju zangma per jie xio qi tang ne zop zhen le re de nyu ju zangmi tuanle jie se xio qi sa ju ri. Sabam to zi me yi tong zhuk jie ngap ju sanpi naag ju zhongqir amdo zong to Gola yonso sabam toshu tang buje dorzo niwu namra thoma te. Chowa jia yubi niwu loyo kang zhoyin tsagdab yubba tang. Nilo xelep jikchi ngato gubja nish zabde zhigyo se se ne. Dili dawa jubar zhabzhi lo tong thoba sa juri. Jilo nito somchilo lepkab. Buje nyuju zang milo khok rikche je lo tong si tongwa chi zhugto samba sa juri. Zamlin ki yangzi da ehi ye jubar songjo yagpo si. Tengi pyo jiong so jiong yong jie jiachia ngap chu sakong ji kam song jiong matay na jiong ni. Ranzo song jiong ko gup chu gomde tsukpa tang. Chubi pyo chi rinpa sumpa yin jie dudang di jiachia jia yun chong tuab yu. Dilo pu ji xingzong nang so se chi mo chi yip chu yin sumpa tang zantang ju jiong ta la so se chi mo chi nipia nye xiu sumpa sa juri. Nga jiong ngon so lor pu ji pyo da gongpa tongwe gomtab tenpo yu. Dui cai tangpor, yong yong je sakho che tuanji jiai rin tang tang, tenja junno la mang tongzi. Zhongbo mangso che mori la yu yongbab su, tuanjan ka, ji jiayong je an tangpo lep yu. Rangjo yong pachio lenka ge zhongren wu chan ge, tenka ni la songjob ta songjob ni ta jie de taba se ne. Mren tuanjan ya tong je gondai jia cham lakta se de. Zhongha mren jingtai cho buin du xi tenzo ta tuanko je le kir ye ne. Samtu chi chu denpi tuanen pache tangto. Mangchun tatsi songwa ta nga jo ngingo yakpon zhugyur mechu saju yanxi songpa ri. Lo ju jengo zhugsa sabbi to, buhujem rai kaagi poptro zhu. Mechi la dewa tan tuanjal metab se ne, zhungu lo ju tengrab ji inje gangjo je laiwa sabba zhamju ri.
3: Daga li kuni pei ne churo. Ni xie tuan ma la chandu zhungche je zhengzhu xiebi zhungche rinbi chi chi chubi ka su su ro zhungche di kong je zhungtang chu ju je la. Bēxīwī jīngzhū tōngnī, lō dūngchū tōngā kōrā jīngsū xūyī kūrshū rūzhā xīdī. Sārthū lōngū dūngchū lāgī pōngchū lā xīngzhī xīnī, dūrē sābīn bīnbōng tōkhū jīgdō rēwā rī. Nī xī tūmā rā yu dūngchū yu rūzhā rī xīgū, tāngdō rūngchī jī zūngdāng chū kādō cācā wōr jī bā yu bā tāng. Rūzhā chū bī kūmī, bēxīwī jīngzhū tōngnī, lō dūngchū tōngā kūyī lō dūngchī nī cī tōngnī, lō dūngdāng tōnggī, māngū jī jī zō tī lā mī bā tāng. 北京里东国了西西书记习近平的农委各个各级党都在上边当个北京自治了一点李拉成为国内记者的登山协会人参道中去了孟刚总方正给罗马军家罗主席罗主席的年把局刚中杀到了南沙老五东角的被碰角的清白的黑多什么推行碰角的了立青美家姐向雄农行党当个主席党卡着他美籍协会人永大总汤不香 wara gunji gindu ba, xinruk tsirengi. Pyojida pchi dinghi dinbi chua na li labur yunga xima ri. Chu xiu muna xie gungu ni, durep sabi jaji chu jiji chi yulun bi gindu ba xie yi juin xie xie wa ri. 但是比日用过的月给其同的住着黑边没得看给盲图节三律盲一点多清了当给松长盲图去过腿把胸围沙土与人们的快当必达共拍东西听着人别碰见娘秀接着的血把人两大宗汤不香给亚种去当住不也直达无缘白马全错也盲图了当给西居堂三级楼郡直达也不行的年长盲图的生秀接着的用了血军一些血把人罗荣总对他纯粹当主播也这张委员捐案准备当给五十五罗荣多那三老五总觉得被碰到的青年满足的错像能几百雄元南阳当给干了你把当当给干正错当给结算两把机器军一些写吧人满看总嘎头纯粹当主播一书军把这些情况给内勤门徒你特别的高位错西部经济一年没得听着了松松一点请你松着一些些吧人
4: 那个来过年你这不是这次年周年让舅舅慢慢推出各居你比九零年看看穿的太年算吧拉丝能够出现用单位接触几句吧用慢慢推出九零年看看中日研究黑夜穿的做教那么谁小雨菜的徐晨昌张虎波李北昌孙系正介小雨不谁大天进村的主任了准确松机村的托将要慢慢推出各就比比九零年看看穿的太年年比工作就不得了不叫那么大目睹工地天气过热，用单位赞助比赛去申办。中华某某今天将各界拿出加成，不得拿得上去。沙特入军强人说了，追加薪水过节。用某某推出承诺用联抗今天去申办，不然就用这那些老的商人、我将经济所因强人说了，追加上去不就过节？用某某推出用联抗给中人团队赛去申办。那就中些就三内人业界。成了所以了入局家就担保过节那就中间慢慢推出就用联抗给三批的用慢慢推出成了用联抗给协片行政过节年月三百件那么十一主任界规模这一夜达到从小卡过去直接三百十一财政碰出的车店下个星期创的了所有那么十一创的马超工达到用慢慢推出各局里比就用联抗给中人穿的太热着不错过的。
3: 大家离婚的背景出了，现在年中年押金清晰时，我觉得人被某些级别泄露年度年中率，别借清仓押血一把用着结果垃圾出行，清仓押血年血两多用着血不热。用单位的局这张微博上徐志文记，清仓押血集团了拉起诺马在送行弄行。空间对了三边清仓理论也不准确，对人干起了完全跟你脱不开的。清仓给压力越上了点点，些初级所长用完它，清仓吃东忙别低下了点点，些初中楼顶的境界，别说了准确了，对后阶段了，这关系算一把热。再一个图，清仓也许解脱面，习近平清仓专门的拍拍黑边，别人把路边用完能有把热。
5: 三军人娘着年前当个松着举着拉得几笔隔空
3: 三军人娘着年前当今进修戏剧住着的一笔都不你与林诺南区新康松兄堂举行下就着军推工的动物三区新康可有类似情报马子南康目前大把党在此行开车摩托清源了三五参与天空节立下点点苏军节多数的设定库台金那把人就要动土用车拍几车忙错了拼一大把鞋把人像了地国际上就了学个人你有了农那就中间节我一把送到新康温州党松雄安堂不中就要踏中鞋的新康可有松雄鞋修起的动物杀对新康可有军区类似情愿了三年级没事的时候参与天空了爹爹你就咱们追空端恰得动土苏俊杰多数的三年这库台吉那巴人就要动一把热，明儿你们这一马年假身边，你就咱们这空端腿把地落得了。让你天就是黑白黑菜，种吃双脚银娘的青年，把做没把当黑白眼看没把，我就头的。你就咱们杀猪先干送中当，忙接错了偏多就了，听见准一把热。你就咱们公司写的过去大熊跟个话，秦少清的。 俺最南区十五参与的家别学业务协的可有松松了偏别十五参与解决空队南张来的黑白人用咱们龙卡天目了八组若才用的钱不马子忙搓搓龙卡主所说的解决了年龄特约解些吧子十五参与了点点你就咱们过去学校七十多点呢那去你就住出了六十多点用出了八节来年的月学期下学学习那就中起了你就去当作有空嘛就让员把归上给俺最爱一百成多，杀去新疆松中那边，俺内当松的黑的。那去你就住出了六十多户，那去新疆松中也不特别麻烦，用车跑几节，他才连不送特约几些吧是。大家那去杀去咋子新疆松中当龙岗前面吧做木树户，他才连不送人。要给新疆店家当，特别杀去新疆黑白人做对起，利息破当不音乐吧是。
4: 那个来看奶奶做不是？这次年周年中央给健康朋友送奖，大家抽奖出杯，让奖了年周赛季这边芒草节、银包小节的，就天都谁来卡就不得吧？年度年是在做月饼呢，卡不了就天都谁把年是在阿带银包天都谁把节月把单，第一出大块钱不随便年度一月把的，大台天都谁来拿拉萨中秋等这位年度阿月把单，一在中秋等这位年度阿月饼呢？多克全部这边内都你约吧罗克中介等这位内都接宁哲中介等这位内都算强度中介等这位内都你南区中介等这位内都也约比呢多克全部这边内都接约吧爱的萨克等这位内都我约比呢多克全部这边内都接约吧然后中介只有来康等这位内都接接约吧是大天银不学界这边几个门口有等这位内都算去苏州约比呢即看多些单位内都各党，龙看前面白族的内都几，宁镇白族的内都朝，全镇白族的内都一，浙镇白族的内都双，台面街白族的内都朝街也不是。大台天都这边内都看年太长了，只有中间带来高看了直觉，这些都是也不是。
3: 现在年终年把了，中央新疆快有送去，但是草丛周边让用了年终喜酒的这边，他这边忙草地用不了学界的局，团体们写的农，那段局年终写新八单，那段周段长人一节年终写新八，那段节年终写音乐，但是呢，人家也送，大家用着写。

0: Singa number two. Siala Sija Shuji Yi, Gangjun Saturu Toti Semu Jambi Guru Shuji Yi. Dalona Bershu Yi Jinja Doni, Lo Dunji Dunga Kowi Lo Yi. Nimu Di Gangjun Jibu Chuji, Majin Majin Bala Lola Dimpo Ni Yu. Silo Jetong Gaja Najinga Jelu, Danga Bi Tin Hisoni. Truya Mama Sijun Da, Berja Sunny Sijuni, Bershu Yi Jinja Don Toy Guruji, Drin Tunla, Manda Guini, Bershu Yi Jinja Donga Cheta Sibaji. Dudini说，白茫茫间中国共产党跟国政务，写错人楼间每届清仓清兵农，团结党、亚团、派阶阶级、养闲阶级为浪琴头学霸党。对着三百人来接，白将派阶也去当，角度切血，没人看个忙错了，偏半个推忙学阶级，老旧都该说来月。西罗尼多尼克在接留大团巴拉，刚将三多了，该追那边人都看向。
1: 习近平，北斗陪你，北西为政治多年老团结课外，定制学霸当真，多给党大给讲暖热。中共中央阁习近平主席、蒋介石主席、中央马委员及主席习近平为你，北西为政治多外了，北斗定制学外了陪伴定了，党党蒋介石老巨头腾腾不热。习近平多年给咱俺略打个结巴了，习近平主席习近平给中央国策出兵的这点，北上雄军问你呢，龙欧周久课外定制学位在过学霸党。 中共中央阁习近平主席、蒋介石主席、中央马委员及主席习近平为你，中央国策出兵的这点，不要多，不要让雄军问你别定真在过学霸点了，党党蒋介石老巨头腾腾不热，腾腾不点你侬，习近平主席习近平给，不要去那段拉其他通勤乱党，没人看个利息把他们做了奖品，偷起什么东西。
0: 西罗杰东各家各级国际路该地段，福建行为及数据准备、联系新兵、龙团习近平，白小李杰把松县给白都培育，白小李杰把蔡克通平行为及数据准备，白都松县南湾里，福建籍，白小李段了通勤农娃村乡，对白家李杰把大忙做了，白家什么家园？你这才过节段大呢？俺最近亲戚段大热，还将普陀行为李杰把俺的。 亚比农尼亚巴当归西边，龙团习近平个甘木瑞迪，莫西拉卓西西木新月，当个习近平书记南京，西罗尼东九松罗，将用村的尼拉坦坦不消改。习近平主席习近平，白家推木措巴拉培育，龙的大家习近平书记一，江南党加西西永尼拉，新东南为托起托尼，白家里给贵州党军官农的。 最短党千军组队各级，热党人把农内，不要叫派级切多，投入各方队农员，不要叫不要切投入派级了，跟队同一天，派级错嘛，没人团结也团结，对你点关把党，咱们了，忙错来动党，没心接着接对你点关把，咱们没人看个忙错接，团党党西南，人家从南街七十东外了，拼多叫他从西归黑松月。 没人团结过能干，没人看个利息比，让你们这了几针细胞的团结了几针细的，三路街都动啊当，龙小街的这位，娘小亲不也七八岁，贵些，你些农药，白小李顿贵针农干，中央给白了几小当，家用机白了几小细胞呢，当中央给团团白送多，拉点细的，谁就黑银币，你不是多，有人他就当娘娘小。

0: 吞着也吞下家啦，罗局长跟前就都凶啊。慢慢且作为出气，罗局长跟前穷学凶啊。刚军三多，现在接半百万级雄鱼。中国罗局等人进阶，加上三笔图。现在书记习近平给中华民族坚定挫败两度锻炼，再到顶北北中级六三八总归黑八党，刚军级七个三班等国吧。团战党教学黑白新团再到级顶边，习作人等人进阶北京三八和他中国黑安全农业。香格尔平顿街兰顿街集选呢，兰诺特姆斯巴党共产党个计算长呢，第四退役人级别，不要及三年卡个重用集中公司的统计党退居月吧，给家定了。刚军级不抽局，罗定就没当，一切进步零代表现实，谁也拿不住。共同先把定了，现在书记以刚军三头投资项目准备过人。
1: 罗定居民昂端前些当今也不习题培训个准备多年培训为政治多年罗定居民昂口味定

0: Singi nama tsu, tata chi chi sing jiba di na, pui jiong long chen nyi chi li kong kangi long chen jia da rin gu du ni jiba ndang yi. Hiang la, tata ra mang hiu hing sa hing po ro, di lang par ji tun zhe mi do ye jibi guru xiu jing yi. Pui xiu yi jing zhe dong chun do, la bar do, tang ge cu jing jiu jiba chun zhu, tang zhu yang ge jiu mi du ding jing gu zhi da, jia yu ma mang chi ru xiu ru xiu qin wu. Pui ji ma rei ka ge ma mang ji, tun zhe mi tai xie di, sen zhu du bu yin gong bu jie du zhi ni, ma rei tun zhe da, Banjong Parji, Shetsu Dinlang Jijia, Zidou Dinbi Liwo, Tumung Tu Zongyu. Dacha, Marai Kagamangcho, Kharu Jibi Bionche Gin, Bionche Dashiong Dang, Zhonghua Marai Jintun Tsubin Duhi, Mersin Su Dengzai Soba, Tumung Tu, Tunjin Bidai Dang, Daji Gong Par Dongin Bi, Durei Sabin Zidou Dinbi Rimu Hi, Gangjong Satur, Chatangdang Tu Ngui Jin Yu. Mingi Bara, Rangjong Chia Nyangdai Jia Dang Aji Ngai Gia Dang, Mergi Nijia Jumi Jia La, Jiayong Marai Tunjin Yatun Jia Bizan Cini Tuba Dang. 中介的三国人从嘛将有某人团结也团结别团中介的三国人都当吧总当三国人中介人送就将有某人团结也团结别团总当三国人中介结束当吧请把我进来一下将有某人团结也团结别团请把了门当过月吧是让中介某人理论了向内当雷所东西国家谢谢书记习近平和公办国家的本期理论国家最团结的 对着三边当个北雄子聚集他街道拉达的东西等在西地中华门的监督作品都已定不足进了当个门的理论节做干的门的三国理论卡个做干样银币浪下个节地立即修卡当举人识别定得七八七年罗定居民啊对着三边北极理论卡谢谢书记习近平个最对农委卡修村东学习兵给林西月 拉萨中介就开始做南墙江中区行动直到三季节追赶呢有没七人给直到三季了有些细节越界拉在地呢跟过了公民领袖大象你请节追赶清明用备我们期待的呢得解拍松黑松巴当空气松别跟过了呢不要多六年黑拉赞策划新的地别等做对唱过红音乐跟过了季龙的大人打超级拉赞七八当 没人看个玉米空格三里来自想比策划节来说新月。拍进呢没人团结就忙多大不一样让军机忙出来动的没先接着下去的班觉得写出拍进进工作上当端了被词儿自觉他就新月。罗安静就是把群多让军机人自己呢张玉没人拍进动为连根铁忙过过东西周杰人接当车座接动阿家动力他的忙小当七点团里
1: 在女所用所见能张卡接到我家接着写送来的喜悦。西路年度你和路年陪着大东过了东西我当车座接到你家东地用本马为忙做了第一趟家追的拍接就准这里没参谋了拼头把喜悦让军姐恰起卡送来的等在心里啰嗦的理由人你有过了第一口所切口忙不提拉林三对喜的没人看我了中午家接当小用你白日娘家等在几时把人跟的动月 西路年度你去再给路让军机三推三镇马币张牛没来带过路错把振作心里没趟车送当一同各家江南多路上打白身西巴的东阿当现准备利用新学的门张地西路年度全年率没趟车一千安年西路年度你去再给路没趟车着急着一个当激动不能蒙到心巴江南各院的地位忙完不要都来对西巴的用完马子 不要叫老张亲妈王将用所学历地位加气味各地图让你姐碰对我们就是习近平罗局进工作三十八了不要叫没人看个妈妈去龙团习近平给苏西南威当中央各他国的多地位团结等在即中华没人进对错病毒也顶不住就做更多西巴当对着三边当个没人理论顶顶俺来把的专利女学有余刚中三队有人地块当不要猜图一盘姐姐留三八总店
0: 对于张丹成为没人团结这么多杀脱了几百的契约罗安静追击笔者让军机不要去理论国家谢谢书记习近平个最短个记得对着三边当个不用自己去拉林等在的地短期之内没办当最低给了兄弟几年马蹦对待当妈妈的快两多半就当他定的他的个期两多进去他就加开起他定他的当忙小下学姐别对工作对了跟的定的多几些的 他送三点档他藏定价他藏有没地西定把季节最多定比那把三把多月我是三国人种地球种族他送他定价种族当部分不是月经龙的大人忙给这个人组织了跟地小青团聚他藏种族的人让军节他的忙小节孙娘定比被村开到九月托三年地球种族大节没能节以往节节都出版呢 丁年多在坑边菜都准备加切羊各家对比投诉你的节对抗三百的大日有名清楚学给确当路扎家节下动退把个了请记当清学路节刚归建筑也把日有没王扎节永村生命你们作为国家还将行不远大家谁觉得都送意我做参谋国家让这个坑巴保住熊松去送把当第二他在满足忙起为新登个给恰日因为陆先生你这种节在于总结将东西看推理盘及后期动力比如来讲看本等做电影做出了更的动力看本迷后一推理军节黑板教育明儿在于总个看本迷后等做日语家去目松动拉展新八档西罗年冬年在一路看本迷后国内推背人他国了这年冬短假里给你三年底给忙做年冬拉展了平板推理八日但绿罗队多表姐他参加不容用牛从个协同南京国的东修酒店的出租各种行李接下就送的餐饮派完了他在满足街从这牛从国的车接东西家你可以在街行业派置他在军政中从组织里满足街先把退了白白的七天退里的日记循环里满足了白白穷月虽然公修街他店他的人满足街下学去让军所他曾有名出完了给送月白的熊就了太郎月吧他送了国秀月吧派接了的秀月吧姐姐那把萨吧人际追星月中国曼丹姐村多爹他曾姐太在等不拉不容易要浪过了爹爹北中姐罗剧同学影片他曾新进中作爹罗个中姐罗扎总拉接行接了不中去了学给将日不尼缺工拉也扎都情报投归别中国协别迎着你的有名对抗姐投个了来了的优为刚一打门第一让那米皮加开车撒车送给他第四顶皮清洗中心洗鬼洗皮这些清不及差了没了通腿脚第四次嘛没了没去及日为主张当谁都才给予先给那么做光头先把电脑他的梦想行下行不如电脑盆及吞着没多给几笔过人意
2: 中华美人丁顿出兵的戏丁不走你美人卡我的拼寸中文档比如年这几时不了滚电动轨

0: 新的那座香兰内东区级人力等有股吞离了热血洗笔细菌对比股热血经营。洛克中间内东区人力等有股委员都从土里黑土喜欢见了。内东区级罗芒对门人力等有股吞离了热血党下个准备细菌来得是八当镇。地中间来得是水准的端巴当，学盟比你人力等有股吞离了热血洗口气的端里下个盟学了股车价主义。黑土喜欢见呢。 若是四句一组，只有克里姐内东个人内当，有股南站街店家就弄了。满屋股车我家人多呢，年兄恰近中间，满就整不着家家伢一送，下个追追月巴当，绿年兄用白股车接东当，股车人东，股车送东街里托么给我了，卡索索转腾接了，股车脚当，股车人靴，股车送几节节下个追追月巴这。
1: 新的那么做，广东新北地呢，内东区级人力等有股吞离了弱小洗笔细菌对比股人。他的林村呢，这些洗笔南端恰餐东厕所，林村的中正人口啊，喇叭丁子当，林村做休息给的新人。香兰康吉龙镇级这些洗笔，林村人大南深入，大亚木。
2: 门的面壁，山东的天德，说明中国这个酒店变得新，人家用尽这口气，用是巧别日用尽新看病呢，切了文笔，里面一些阴影呢，切着土豆的骨头给放完原理，日用尽新看色，破完了。

老姐能安全，作为传媒的么重要嫌疑。老姐的安全，专拿心头来。老姐的安全，真吃了空头。个儿对新一代不如注意，龙胸脱轨上呢，安全人才来拍档。得了，对南阳七级班子的公司，他那样不如细处。

杨卓巴南巴公里尼比乐基尼莫丁尼纳桑科人尼亚里沃就西比吉马朗措格东于乐基帕马西巴达吉巴香巴伊林比乐基格林西巴丁尼日乐基第尼里真亲帕米格林马吉巴达帕米格菜丁比莫拉南格勒 卓波措了一地尼拉格波熊呢我就连起家卡巴安扎周几节个安安的家尼随随真起家帕罗马罗拉帕纳亚卓波南巴他德林格森巴波雷格西比勒西东家营德林格森巴波雷格西比林西农拉森巴波拉巴茨林多尼玛曲中达荣家营曲中多不吹路上苏吉雷格西比勒西达的西欧比前南巴我就连起那小本格斯西基营 卓波南巴当我从后来拉萨尼亚的右臂新巴波拉巴茨林格新竹坦杰了朋友乐意伯母也没那么西巴的了今年多拉巴茨林格乐意的新竹坦杰了朋友你李东昌马李哲勇为扎心门对学习人士

Chobanamba,

中国南巴达达切家新西比林青的呢不用龙城年车里空看给龙城家提动日子林青容颜及新看西巴的人俺的林青走向新开人气营感谢切家帕马本切的主播周末了六级热国新的门队藏波帕萨纳多容跟您都比六级有呢卡巴安章列国几个节周几节个俺的对家里热国写出来日林青的日子带为年功各求做你当写干你求做一百提动写信有巴当 年代就跟我去做这段时间你就你把这东西用主播做对头的年就该是些经营也主播难办向人们团队三八八日个西北六一冬季营强度的营比三八八年用群众及姨妈南措也冬于六一的这个新年强度八号中了有比三八八

王母的群措大众拉萨的右臂主播等着扎西的群盆你们都记此人记了破年可能把绿地信息用于门对学习引起但一定念得记你了

主播南巴洛卡尼也比主播七零几我最年轻了可把家里空个主播不穷给一把我三十七零了个不要比第一动于六一些动入几岁呀呀主播他人气家一把我三十七零个动于六一送那你妈下熊洗把地其他切家主播不穷了陪你绿地信心用于门对时间过

0: 这不难办，大大姐姐星期一零七的呢，北京龙城人这里空，看给龙城家提动日子零七，荣阳进行看十八的日。俺那零七走向新开人七一，香了俺去荣阳进行看零七家，那是零七三八八日你这零七龙城卡班松阳十八东一对走日。看谁吃上对句六一东一了，胳膊要把麻子，六一东一的让你家给着你，真怕麻到半下你，着破毛了面对上不破三呐，提个卡班安装。
1: 六个几个节召集节的，一送个节礼，开办这头头节，国民党三位安装，带着一个安装参谋了，接六个送六个党，把这一家安的内机，店里开办了，整个是话机，换了安给党部的奶奶，让你家给家扎了鞋头巴当，让那安给你爸的奶奶，主播拼出一本开办节礼，让的扎了鞋球日，一样主播错了，做就能给家鞋擦瓦当，六一冬菜季，迎接把这一家。
0: 接安达的那家马街路去，得到采集车价跟着容易接，这的鞋他就要比，且难比六级的门菜干忙破旧了，俺村人他把你各是十几元，也做不难吧？但得人家农村卡巴松阳林村农了，逐步扎东到村里群村，松南几家这的扎这些要比，且难把俺村林村那小辈各是十几元过。 这不难吧？当混了周末，此里群错也连笔，拉了点了几年呢？

周末自然群组切记了亚波等着领地当下就六一的亲爱切了朋友们对的爱最年轻了六一你们等着梦是动入机做经营

主播南巴人家以往出比了杨家切切头三落得当主播用完了我最喜欢迎听得荣阳家新刊林子寻传的那家经营林子家小小清过去穿着日我最吉米林子呢杨家头用

0: Senki dambu tsu kongkhamza, nga lichi tsu jwa pa hira namja ye. Ta ta linje ne senku tsukpan te ne, pyo jo longchai nyentre le kong kamki longchai ta pyo jo binzu kongki nyamnya si pi changbu yang hi pi longdo lichi ri. Terengi lichi na nga tsu namba tsor, na uchu dungpa nga wapa di la pa pi longdo, jachi ne dam li lichi tsu nga pa ti mbo ju ye.
1: Kang zhong mang zhu li li yin yin ju zhe nan ni lu ju yin yin zhong jia da ma ji jia jia dun di dian dian zu qie mo ba wei du ju zhu mu ge san zhong kong me nga so ra de ba ne ju to pa sa ga nor ba la 安心一拉三地嘛，同你们碰见的呢，咱们可下把三百桶，小有人做桶吞吐的，他说一百把吞那过，他那么些家业家，你们能也过瘾呢？出去南边着陆的，擦张托米牌呀嘛，如同米色板呢，撒后龙背下水里，如同边托米嘛。 咱看看啥也下个龙呢？妈妈爸爸托把孙，多吉家个特独大，每一家那个特大大，家个那同步啥啥呢？如果热心怎么了？为啥旁边冷些的？碰个么啥也得话过，啥也注意怕啥了？同跟大伯老幺鸡，谁准你们啥样的？家大个家也容易，老房东要个应用的，老家个。 龙家把电动的，全部热了也可热的，热了不及当心的，不及进口的锅炉里，苦味加大个几三的，胸痛咋把电煮的，一家开心些用的，移动热的热炉里，三把工厂些用的，家把热的热炉里，天给多加点热炉里，他那些就安住的，开门用的那种，他们热把电的苦。 兄弟家也在龙呢，俺这帮个也退出了，家人们在人们中间，不接咱不动这个，要不送去干部堂，让不媳妇儿放开，开着路路人等着我们走，恐怕家人等待不着，家人来接他们走嘛，家人来也走急嘛，看着你那么破烂床，啷个说他等的上，碰个门都住个人嘛走，哪个人也没得打，碰着我兄弟家看门啦。
2: 俺不家也得看他，要不生的那不啦，家在兄弟担把子，叔担扛上手机烟，碰开门又唱出来的，带动全部担扛了，过去我当兵中的。

0: ཁྱི
1: ནོར་སི་ཅི་རིང་ནི་ཡོག་ཐོན་ནི་བུད་ཐ་ཁོང་པ་དོན་ཅི་ལ་རྒྱ་ཁུ་ཁེ་བེ་ཁ་ཐེ་ཁ་ཅུ་ནི་ཁེ་པ་དང་ཁེ་ཕྲི་ཁ་ཐེ་ཅུ་གུ་དོན་ཅུ་རང་ཅུང་ཅི་རིང་ནི་ཡོག་ཐོན་ནི་ཅི་ཤིན་ཆ་སུ་བ་དང་ནམ་ཤིན་གོ་ཤོ་པ་བེ་སི་ཅུ་ཅི་ཕན་ཅི་ངོས་སར་ལེ་པོ་ཐོན་ཡོ་པ་ཅི་དེ་ལུ་དུ་ཚེ་དང་པོ་རོ་ཡོང་ཡོང་ཅི་ཆུན
0: 新竹康地将用接托马一笔文的三年时间段北区里头入卡六千级送着一笔南边托年库局一绝八日新竹康地罗嘎中介集团的派遣团为公共团队内使用当北区了六千新竹康区里级内外一级级南八队八日 湖北六千南屯了的呢，新竹康的六千年障碍也在瞬间黑点吧，接着对的，沙头天一女校三马索普的下就让我校三班进入八日。年头拉萨中介节，拉美人的军事级别决定最为车队一把当，扎进去就在了开进当拉美人的军舰，罗琼一边娘人接起托年，日暮啊出了苏军就在当，就在上边娘就让安排歇八日。 也是一些些看三角的用的看给看从错别，也是一些些看给拆迁换地从的多。略看做主不严，这样给各位中介队员为了有点不特别，绝对一枪嘛特别轻松，用给不同看病跟送吃苦的教练，以及一些些有的你们进去就在拖着，动作了工地动作引起性格。
1: 就被捕一年吃银川中介的错别，却以安吉多当崔丹族中介利用安吉从的土地三块把许多一把银拿，就被别陆安前军安别人，却以安吉多当全用了七八一把当，只有冷落当戏剧及七一马拉，一再强烈立着的把许可了，全中中给马一只国家，七元三年却以天空，也差点接多当，却在安吉对比拖了东头把，也就是。
0: 从这部一段节，张一三月零二八日，一大一笔当面八日，今年也只从新北节阿家新八的，老公们团结力量，不如吃酒店当差级判定，共产这从新北节家吃送手机当差顿送钱，对菜当不来，加起你来过当差阿姨，多一把日。
1: 三国比从团比你很多一百一呢，但刘黑大党部你一百八了，杨杰进入到了从团结团结准备那把，云团团呢，张瑞进一届团内人不特别大，云南进一届年龄也加七十多万，张林进一届年龄也加七十多万，开了半家就买一点都七八几熊月金，杨永新就是团结战斗的是从黑比从白都从白的加起军队的差你怕人个，三国比那是比你很多一百一呢。 卡松诺西北党车间钮是多党部队的国盟国东区的接单，车组年冬安东西北头，南阳中央给让用南区格式盟国东区的接单，车组周东安东西呢，湖北党重庆苏新区党让雄雄，中区接安也让用南区格式的队员也不着急了，也许了些把日。
0: 卡松加西一些看三角的兄弟看个三角检查从昨天，德瑞亚洲公司五千一笔青岛五组建筑，你出了我这些不嘛子？三块币抓零几一百日，东东北部长元吧，严冬给我这弄一拿，德瑞一大当部的一百八日，杨勇说十多通关一笔，黑家就从把忙着一笔开的年吃零个的，六张八里，亚洲周当差几百一百日，一张解决兵。
1: 卡里巴一级，卡塔多参着行人，一人级马扎若拉东区人家一句也，嘎家六九六工地东哈塘，一人级，一人当阿里山西街头用着黑级，一人级马扎黑嘎张车马拉，嘎家六九八塘，地区级马扎你最浓，嘎家六个月，当下端八日。
0: 也是这几家从马棚街卡从黎巴嫩街路就中去了，那把铁中马了，让你这店家钱多，招呼人你出于乡居社会多车马了，先天一个别年大东一把日，在那把天地就是这三角学车了。

0: 新开的不错，公开不上。大大呢，北京龙城人才来看，看给龙城街不就老多小区的推出的。下面了，不让交警每次看，那不给自己很久所以装备单位，不就老多了一些装备，不没得路，那万一被打劈的，咋个起不就过？我们多多就小的老在想着呢。
1: 这，顶口一记者在给听吧，就个设计，你话阳光温州啷个强？这次亚尔塔全部路的强啊，最初南龙月姐我请俺的上帝乌托，亚尔苏。
0: 刚去那里，拿起当想些啥个的确定过错。今天江北的油麻街巴当，吕家巴却等我几下个。如果得再趟来确定东当吃鸡，兄弟们过个那个也不习惯这款个。但等我一拿了，最终南龙油街我请俺的上帝乌托总代表的一百个乌托我出行个。等你刚去那里做的，铺个刚去的一拿到龙巴达了铺来几多。等你到拿去到想些个啥个开始了的，人意。
2: 前段时间，拿起当想些个啥个开始了的，人意。前段时间过错性格，等我今天个江巴的业了，要么接起责任者到吕家起责任者，就当起责任者第一个来个项目，做规则性格。等你做客个，再通理那了的，全程当做就个来个的业，要么做出来多。而你兄弟们过个来个的错，要么做规则性格。
3: 等你这就算你的着急，我讲你呢，你们啷个吃的送？大不当讲，让的这就算你是的这就算不让碰到路，对不上路口的开发车的中心处，违章路口的开发车的中心处。
2: 水田的南北公共社区，七年级人士答应我吃烟的也同没上个噻。加拿大动作在正在不行，也进牌，把俺们门头一修，上俺们了，你都走，对不对？这个他别的一百个七百九十五，你就着急我吃烟的，你嘛你吃不就你能呢？你嘛个吃不得，啷个吃不上去的？再啷个吃不上去，他到我这里来，他到你家里做不着，你得了听呢？他的到我这个达不到了钱从呢？达到家里到，等你别的一百个七百九十五呢？别的俺爸个七百九十五赔了，碰到他吵架那去的是呢？碰到他老了去到。
0: 等你形状嘛，做个一直不就对不上？如果啥个都开发起来的，总是一种违章路径，行不啥个都干是扯动，不不的。水田的南北的也啷个说过的在道？是是，七年生七年我家俺的七年一，七年我家上班，你妈拿这一款个，我妈都打完十步，得几多斤甜面皮，俺把开着这大王塞，俺个好，新朋友那些的，得这就这走你都，还进了队，弄了，弄得我看了你，一两下路，铺路这边拆了，拆了没这款个。
2: 电脑一拿七年送七，我讲俺呢，七年也七，我讲送不了你妈拿走，但你拿就开心个。等你打到我这里了，就当啥就没了，我跟你讲，开开车就这里到。等你别的一般得了钱从呢，借了单的了，咋个那，你就往买去弄，装去，哥们就七月月借，南口车要吃几百斤的，谁不知道自己中午的八三斤顿时，老板那边为了下街一段，吃去偷龙桥。
0: 七年跟你老板那么着，哥们儿觉得下届都拿不出钱，吃穷人东西。他打完的，咋的干嘛给脚上认为对了？第一呢，这呢，吃把给把水的人不认识到。等下边吃穷人的八三斤都是老板那边，为了下届都吃去讨论去，看到了，打完一把这个吃去的人不认识到。等你别的一把个，先把这个了行了，再把一个，二，三，九七，九二，九三，九六，九七，廿一，廿二，廿三。
2: 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甚至接近过了年纪，看个，
0: 但可能你个别的一百个担心到底学啥个？像我那点个，咱可七九过了我这去呢。
2: 对呢，他突然间咱可七九去呢，突然呢不没打了，但我一百七八九届，接到我比七年的，日子老快，干嘛没比？用处去了，出去讲个，就我多的，碰到些的还去那多，突然难过的，中间难过的，我就去做点些出去做阿爸你了，都是正常看，啥你不要去追你，咋破不？用处路你，哪你不要去就算，咋八三？用处啥了？

0: 中民那定肯用人选接当局，咋里吞比那些蛮多个缺么？用时间比描述用不应该说，陕西罗沟总之增加了排档，
1: 总之罗沟在堂。
2: 年根节主播那把做，大大切切年一个版的呢，北京龙城年轻里空康给龙城节，总是六个在同一边来参加的。公个来参呢，忙着增重来参，每到冬末了一边六节八的劳动局办用。俺来参做想法，劳动员。下面啦，公个来参就六个在家政局线呢，六天弄啦，杨总就怕顶阵拉萨的某只子呢，这啷么都学会带动了诊所动，而且专门拉着杨总来年就把克动种种动啊。
3: ただ年長らじゃ、ヤンゾンらやっぽしばとんど。あちゃ、ドラマらじゃ、メシジャパンらしいね、ザムマチャンピーコルソチンド。ヒャムら、メトートモランヒェピ、リュウゴパーテロディンヒェジヤン。メプヒリポントンヨモラ、ゾンリログシェセンシェジャネ、ゴンジョンサントゥゾンリゼタンテ、ロチュヒャヒジェパラエマツァラ。
2: 前年总理六个阶段来参选，把他干死掉。这一天空了，场地关系把那电报了。年长了，咋做人家？来空也不要被，亲戚作为亲戚也没。过年休假没准备，打到青春能开特没呢？农民出事了用，看没着把他孤僻硬脆进的白银。
4: 农村没头呢，就我不经常有一种团结的是民警，对于过年节这位民警，可能给人特别不满，顶着汉子节落江县了，心胸穷啊，是家具穷，不满眼睛的呢，怕骂人了，审查钱不足够用。莫大大通知老人送把来种，老乡协同了就话供应上面呗，怕骂人审查浪的，钱都给给顶着学习些个，不满满满被那种硬把点的。
2: 吃了你了，我们班这边，好把它滚到那俺了前面。共产党呢，用对没？给卡送的，谁不黑皮？靠你了用，谁才不管用嘛用？不没老乡提了就话管用嘛用用，下去提就话全部黑熊啊！那我们来卷起了，当对起了。老许下就忙得送我带人，老马烟火把俺把你擦擦乌乌，老扎送用。现在老扎热些话动，前里团个动了干嘛修？
4: 老口特别弄路，大早起来快点卷。我这从前说的，请你听白言。莫了罗巴兄呢，人工不充裕女的代把当，前面罗巴没用在，也你老张着玩。莫老的工厂都没来脏了，别哭了，老口等的姐。我这手脚些的，真正弄住。给人家老早干着这种，没下手了就话光用没比。给人家同米老少呢，姐姐嘻嘻同玩着。
2: 军班前头对头都老没用活动，个人对头都前头叫用，老爹拉着伢的到位硬吹通就没把了，对吹凶起来，拉起卡巴拉碰你当没用了，我喜拉爹的没了拿把手，动了干嘛手？接着整顿着没个的，没哈种级别，很紧接没切破的，这顶个这重新的打个折，个人阿爸我说这的，老将学会着，拉到老爹听不起起来。 老爹家看些呢，看你工厂起了些，工厂起了些些，年轻了年的，别去老辈催账了。老爹见到我些穷穷一家的，让个动了大把些，人也等着了。

0: 谁当公家电台那组当你当旅游协助学那么当
1: 你是电池的你是绝对所地摊两端年轻的你来
0: 大大辛苦出笔来进的呢北京龙庆年轻来空看给龙庆家地摊两端协笔来进的人
2: 新的那把做，俺的列亲的你那把电子邮件员，第二个列亲侬今年那边热冻个吃一冻，路子用大几不融洽，现在人把热热亲两把解决，弄点烤上炸的血液，俺啦今年那边热冻个吃一把的血液，热冻个酒头呢，今年那边酒头就没一样呗，第一经济今年那边热冻啦，吃一里不足够，你把年热了个别叫我灭点冻，俺吃。此要这个解决，这家古巴马子大东都在弄点叫杂东个机灵。这一打了，你别香港那组叫吞的打杀过了，年来杂东个都在动，某年吃一来，工地打了解放东，解放他动不久。此要来家家接引起，此节来天了，老爷呢孙家接个这个姐姐，苏家来天把里边，没在大东此年个写了点哪里，香港当家来天边。今天家香港叔叔内幕的内把公告了，店面内部故障几百元，三天内吃药东，这个日家现在吃药古巴麻子，当吃了来某某店内啥古巴的，下脚板吃罢了，宁古钱呢？如果几次呢，叔叔了启动人把几股了，下脚板紧个切记，如果几次动人把烟呗，超过我家今天天叫话的，男主就是香东，妈祖用那塑胶吃起嘴边香东。包括杂些新包，我不包吧。年轻拉手，娘子见了也不理。吃了东，吃点多月，内江多月，石头来别人拿。巴东粘着，通着，大家说工头就买在那里边来。吃了我个，自信个囊个那种，别人拿，个干净囊，麻木落肚个囊，什么囊，粘着囊拉手里。第二次，暑假就吃起，吃满我那种。老爷呢，龙做东。七座中差了，十八马座娘的差种数字呢？礼拜日银巴东他们写着弄差娘娘几个了？直接写字托月写娘子上那里别人呢？农村东礼拜亲爸看嘛数，得先叫工资，钱不扯个娘工数，你不直接写字哈种托呢？光写了三块钱弄，上年一百家七里么个娃咋个？恰一弄得了，吃那我这个某月先点过，别人呢，主人家热恰做东，连年见面不信任，当吃了东，石头姐姐，他跟俺家前头路啊，娘在几头里，新鲜头月啥嘛，别人呢，小姑阿母，妈母罗都，新刚来，新鲜了，新嘛了，家新接东，二手包里别人呢，得新接过俺媳妇，过来，这会儿，干事叫某某说。工地就没咋玩了，俺爸了他吃药弄到啥古巴里，都进沟去洗了别人呐。下午跑来东，朝我打过了，落实了特些书，明白东，出去赶紧就搞了农业啥古巴里。告诉我嘛，种子、农器、杂念东，修个农个时刻，俺帮长二姐跑来，干了也不写真，修口俺们起码东，喷帮我种植书，娘子在那里巴里，俺去洗了啦，朝药就能把你喂。超跟我家前阵了休息期

周南措现在旅在人生了你看查自己过生活一生不久比第一军情刚一民国生说这里可比没吃鸡了今天很久是吧里一度生活的呢旅在人生期尽量的学会您看也用的动画当您看查自己你不比您看也用的动一天你把我啥对不天气月底订阅旅在第四我们刚一生呢当不右边旅在是第一呢协助菠萝当乒乓菠萝所区域旅在第日期尽量的学会您看家家月底旅就特别当您看查自己你已经及去为您看家家就住就特区域旅在第日期旅客呢休假去为百姓用大洗车托送当旅别一次村子洗不了偏托也把马洗您的录音女把数据的样偏托也比热熊呢三块日天你的送牌子旅行洗个把当天日对应干嘛三句你住就把了村子那呢也不有你把去家时去家时呢去为您看家家你有在即就托把当您看查自己你已经比去为您看家家一提的就托旅在的日子里天呢就家呢旅不用了我学提笔旅在营业不当旅在家能有用穷为给原仓门仓不约了你的路易女爸说的不当带动下那些女友接着动我当旅别一次多等下去你刚查自己得当给了平头听不约然后呢咱可是就家听你的算不了结果不当听人干嘛算去你也就行了不了村子那呢也不一样，孙八，孙龙点笔。

0: 周南错，天地林清南，这地西边，那对铁厂东侧送。林清的一个亲哥，建筑品错当，林清总指导坐上，这把指数那最经营。下了明天呢，俺就看给龙天姐，这地西边，林清应当能伸手。周南错，答应我。
1: 我让个媒体姐罗吉月了，其他七让个媒体牛娃张某样月是。其他我一句别媒体漂亮的，其他那张秀可知道媒体一看秀还端着呢，我最连体姐连给谁了？文给杨谁？

0: 生意做不那吧？天地来清，咱们得研究这经营。来清的三桂堂总体雄厅，彩铃端着堂，年终雄厅，楼上喜乐。谢谢清桂农厅，将出品出来经营，打出嘛彩铃。
1: 北京隆庆年庆来过，唐吉隆庆节，西北人一起被连成，西北人一。
2: 满足连接
1: 亲爱的

罗昌主播怎么有的？过了电话海城罗琼罗人阿班警察送八个罗马，龙学查八个鸡托，总一阿电做了困难人十八的，年才对，想了电话拉萨转车出的罗琼罗人主班警察顿八个罗马，被马杨庄个鸡托总一，我将不打了个通信设备，总一的简单之音。

个这头个中医破张不达拉汤心细胞个中医等诺拉总把我群众马德格融个各位培育拉萨个达移动为破张不达拉我这些要把马西达罗阳性假期为破张不达拉汤心我这心里培育拉萨拉该经典阳成的格

听你连前总这把想转达是就全国看接触频出新听达这把这就看想转起因这把这么错大爷莫

主播能不错，得到姐姐辛苦筹备领钱的呢。北京龙城年车来客，看给龙城街小店日子领钱，三季多日七八点钟。第二个日子七点领钱呢，新竹领钱啦，年前订票六七卡接单，贵州单人节这些月饼，新竹领钱呢，头准备新肉。

中文版错，下拉这只雪碧罗杰的呢？起码拉西个冬月，只米我妈西巴罗杰的这只喜悦，罗杰的是真的这人格，养热煮个呢？只米我这冷冷，这那过得紧急，只米有龙狗人，只么冬秋有的，我家有最难啦，对起我妈上辈，咱俩谁出怎么？只米我妈的人，我米我丫头吧。这面门窗门外，一张桌面垃圾，扬青苍个激情是人格。

0: 主播 number
1: 错，香辣这只雪碧六级的呢，一把萝卜山庄个冬雨，家珍经济给为黑你一把六级定义，六级的是陈的这人格，没有拿起你切单车，黑人子追米，俺拉为难心，怕忙着为想兄弟，自个儿有钱，俺出将，给为黑你，缺几小说六点零，怕用等你切几天，没钱对人提了为难心，冷错到位出个啦。
0: 郎侬特别新车几件，给位黑人，车几小说六点零，家珍七兄俺也给了那，三兄弟不按三郎做，对南阳车几家珍几么些，给位黑人各自有人脉。

中文那么做想了这只学比路西迪呢一把三追次人格东西穷追西把定义路西迪一层的这人格不慕江上的配送心比古如千人总所古他没多个点啦养个了楼穷缺口月不明应当经过嘛心比古如千人天送跟他三龙几家呢总把马浪了口用不明开用个账呢心比古千人白月古如穷江为几间呢没见没人听真用是人格。

主播那么做，大大姐姐，星期六凌晨的呢，北京龙城人这里空，看给龙城姐小弟日子凌晨，三十桌热席吧，地址。我去凌晨的，你得后边出去端盘的，结巴巴的东西要把当。你的工作出去端盘，谁干的？接单谁干啦？下东西就要比。新竹凌晨的，最多多，我去凌晨三九个时候。

中文能把错先来这只学比路基地呢被逼不母西把路基地你路基地是参的日人格朗博家乡黑黑美容差穷等等等着北家等着嘴巴啦我一切啦美东不如我一切啦阴参觉黑日给了妈妈出住变得紧张等着印度等着你无疑我一切啦接了你我一切啦漂亮的北逼不母去那星空阁栏目。

中华美人丁顿出兵的些丁部走你美人卡瓦的拼存中文档必须年这些些不了滚电动轨

0: 啊，张师傅，哎，好啦，哎好，吃饭了没有？
1: 啊，吃了，稀饭馒头。哦哦哦哦，哦，大家大吃一下。张师傅，你现在我们这里全部搞完了吗？
0: 啊，全都得烧哦，要干嘛对吧？
1: 干嘛？
0: 这片说。
1: 哦，
0: 这片全部搞完了。
1: 哦，
0: 都开始供暖了嘛？
1: 哦嘞，那你现在哪里工作？
0: 北郊。
1: 北郊哎。
0: 北郊整齐的。
1: 哦嘞，就是嘛。
0: 我昨天早上你去了嘛，没太早早嘛，我电话给你打了，我这个他脏嘛，哦里边有一点
1: 味道，
0: 对，味道有，
1: 是不是漏气哦？不知道，
0: 以后我帮你看一下。
1: 哦哦哦，呀呀呀，来，家栋，呀呀呀，呀，我记得，那么成我媳妇，
0: 我看到就得了去了，你们多啊？
1: 外头下雪了，
0: 哦，哎呀，太阳都没得。
1: 太阳不要了嘛，现在有暖气了嘛，感冒也没有，太阳也不要了嘛。我们藏族以前说了嘛，冬天的太阳有主人，夏天的太阳没得主人。
0: 啥子意思哦？
1: 啥子意思？现在有暖气了嘛？
0: 啊，对嘛，暖气嘛。
1: 太阳不要了噻，太阳晒了，屁股黑了噻。
0: 不是屁股，是皮肤。
1: 哦，就是屁股黑了噻，屁股黑了不好看了嘛，不好看了，爱情没得了嘛。
0: 爱情没得了。
1: 就是嘛，爱情没得了嘛。
0: 哎，不对哦，哎，不对哦。
1: 开始玩不？
0: 去年是龙年，前年是兔年。哎，对呀，前年，哎，我们碰到的是我那个大胡子哥哥呢，你们不是两口子啊？
1: 什么？
0: 你说啥子哟？说那些不是的。<笑>你碰碰大了嘛？大胡子哥哥，我吵架了嘛？才认识的嘛？哦，你说那个时候你们才认识的啊？
1: 就是嘛，你大胡子哥哥，我一起认识的嘛？
0: 哎呦，我还有你们是两口子？
1: 不是给我，哦，不对，不是的，
0: 不是两口子。
1: 哦，对了，来来来。
0: 我跟你说啊，
1: 说，盆盆打水以后，
0: 啊，他天天给我打电话，好事情啊，
1: 一天两个，爱我，
0: 哎，这就对了嘛，爱你是对的嘛，
1: 哎呀，啥子哟，
0: 啥时候结婚哦？
1: 结婚。
0: 他不说嘛，我咋说嘛？哎呀，我说阿佳，你咋回事嘛？你不着急，我都替你着急。
1: 我也着急嘛，他不着急嘛。大爷，你可咋个了？
0: 这个好说，我帮你说。
1: 哦，不要不要。
0: 我帮你说。
1: 不要不要不说。
0: 我帮你说。
1: 哎呀，
0: 我的事我帮你说。这个有啥子嘛？大胡子哥哥嘛。
1: 他现在。
0: 我来说。
1: 那，别说是我说了啊。
0: 放心好了，保证我身上啊！哎呀，好，修管子，修管子。
1: 不好意思了，哎呀，对了，张师傅，那小刘呢？你们俩结婚了吗？
0: 啥子啊？小刘呢？莫说那些，哎呀，阿三你是知道的嘛。去年子他们老头不同意，今年子同意了，喊我回到四川春节前跟他结婚，你说我咋走嘛？我走不脱，你看嘛，我是给拉萨市承诺的。 今年四月份完工，我咋回去嘛？哎呀，莫说那些。
1: 我弟弟，他叫个四川顶门的路对，俺不要他们说。啊，你那。
0: 莫说那些，那个阿娇。
1: 啊。
0: 你那个管管漏气在哪个地方？
1: 哦哦，他脏了。
0: 你带我去瞧一下，
1: 晓得。爹，我好好的瞧。

0: 我了，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1: 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
0: 就这些了，就这些了，就这些了，擦手手涂盖，擦手手姐，姐长，你当的去让修养，接着不了那个，臭手手手，你自己去洗的，我弟的大暖气，
1: 大姐，你等你呢，可能听不了了，
0: 可能听不说，可能听那么说，我你老你自己拿了。 平时些我上班，干么仓木了个，去让给糖的送，俺也糖个让伊，去让给接到的，仓路路当街，去让大人都搓三不接呀，对面有。
1: 不知了。俺们直接十几天了。
0: 啊，这些是我在当的，当的来了过去。
1: 不知道，过去天嘛十几天。
0: 学生，当我呢，暖气差大秋节。
1: 这是，小安，咱
0: 得年米去那边去，谁去接学啊？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
1: 말은 옛 키랑
0: 대피다 대피다 너도 옛 키랑 루사야 옛 키랑 가
1: 우디라 다 교수 말하니 주스 마겨나
0: 뭐
1: 자가스다 게임도 와
0: 우네라
1: 예 대니
0: 아스 클리퍼 나다
1: 예
0: 아 클리퍼 나다

0: 岁没看到你哦。
1: 是的，大杨好
2: 像
1: 松脱
2: 了。杨木
0: 姐，哎呦，你是越活越年轻哦。
1: 徐大叔，我说啥？
0: 你说今天是啥日子？
1: 啥日子？
0: 我们有缘呀，我们有缘呀。
1: 就是，我们三个又见面了，你看。
0: 我们三个真的又见面了。
1: 就是，我。
0: 哎，那个大哥，我有事要跟你说。
3: 说了啊。
1: 不要说了嘛。
0: 为啥子？
1: 他全部说了。
0: 说了吗？
1: 说了。
0: 太好了，你说了吗？
2: 刚才说了。
1: 当得起哪个送伢的去？不管什么档案，让你抢是就是就是我的。
2: 抢是就了嘛？要不？
1: 结婚了是？
2: 结婚嘛？结婚
0: 要结婚哦，赶紧结婚！哎呀，大哥，哎，阿江，你们要结婚啊？我祝你们白头到老，多生贵子，
2: 贵子不生，贵子不生。
0: 你说啥子？
2: 看见数了。
1: 鬼子生十分多啊，不过忙着也是个。
0: 生娃娃，
2: 娃娃，
0: 娃娃，
2: 娃娃，多多生，多多生。
0: 对的，对的，对的。
1: 是的。好的，我看吧，银子。
0: 哎，大哥。我说了好多次，你不要这个样子嘛！我是爱你的，抓死嘛你！你今天跟我说我回去不到嘛？我咋回去嘛？啊？你说嘛？我现在走不脱，我咋走嘛？
1: 张师傅，
0: 你说是噻，婚事要结的，明年就结，可不可以嘛？啥子？
1: 张师傅，
0: 催说，你要跟我催说，催就催嘛，哪个怕哪个嘛，催。
2: 卡尔加索，
1: 怎么了，张师傅？
4: 怎么了？
1: 家里出事了吗？
2: 卡尔加索，王姐，
1: 你只有卡尔加索，张师傅，你说嘛，快点。
2: 哎，哪的？
1: 大姐，就是大姐的。怎么了嘛？你说嘛。
0: 这个，大哥不晓得。嗯。阿江，你晓得的嘛？
1: 好的。
0: 他，我跟他说了，我今年子回去不到。
1: 小李吗？
0: 小李嘛，他说不爱我，我是爱他的，你晓得。他要跟我催，你说我咋回去结婚嘛？
1: 结婚嘛？
0: 对呀，
1: 结婚去嘛？结婚嘛？
0: 走不脱噻，我咋走嘛？你工程都没得没完，我是签了合同的嘛，我要守承诺嘛，你说对不对？我这个样子走，对得起西藏人民吗？催催你个鬼哟！我是日本人，
1: 我可接不来。哎呀，等。哎呀，不要难过了啊！不要难过，他看见了，这就这些了，天堂看见算。
5: 我要自己过嘛，兄弟嘞，冬天的什么东东搞不起来。
1: 看住我这，他看见可的啊，他讲不他看见可的啊。张师傅，不要难过了啊，不要难过了，张师傅。
0: 你打我爪子哦你！
1: 不要难过了嘛，我们四川人。凶器，没事了，要么把小擦大去不得，中吗？我打了啊！喂，小李吗？小李，我是阿夏部级，你咋回事嘛？啊，你啥子意思嘛？啊，张师傅那么好的人，他是个好人，啊，他爱你，他爱你爱的头发都不在了，啊，啥子？父母的思想工作，说说去做嘛，啊？啥子？啊？真的吗？哎呦，真的吗？哦，你等等啊，等等啊，你姐叫你的。
0: 卡车总。
1: 等呀，他等，我对不起。
0: 咋回事哦？啊？啥子？你到公家机场的时候。你活老子说你他到公家机场
1: 就是嘛就是
0: 我们去接他吧、就是、你等到下我马上接你们
1: 有没有呢哪里呀不要了呀可让你落沙了呀等这几个用品啥当着弄住他累于啥了
5: 我是邓爷张师傅你好人小六好人今年葬礼年我们两个结婚啊春节你们两个结婚、
0: 哎、对的我们两个结婚要点
5: 今天我们是双喜临
6: 杨大比三段来接台湾主管同拉特西尼，协助人路订入间接。

0: 我那把做，人家顶比洛阳建筑高出，得人个设计着这林子南朝着西边南端匆忙宣传送，顶级人家大多逐步远游，当地林子总在打着就是宣传栏目当，谢谢请贵客中扎，大家木。
1: 北京龙城年轻力控制，抗击龙城呢？达到北京三军两大来称学习人。
2: 北京龙城年轻力控制，抗击龙城呢？达到北京三军两大年轻学习人。
3: 先去连接观看上，突然呢，北大一比七九阶一堂，接到我比七年代，日子拉过去。
2: 天地年轻的学习农村做呢，王军镇给让兄弟单位距离五元的家给村的做兄农林，中央建筑村的工作局长等老乡农业过当。
3: 三军三国前的，北军南京进攻就三百几百，我们这三军呢，突然猛退，这就觉得云布蒙入去，一下在内，慢慢我就在我三亩当，没人本地三村过我住学习。
2: 北西为建筑东南，罗东区段安一人给派建设组织当罗西这边加一人用竹林创造的胸前，加个西南给日节开展当开往村两多罗军诊所当永久的冷雨过着。
3: 让教教慢慢推出各居民被军人用两个跟创造太年少把垃圾出发当，眼界黑夜创造早就能会过了。
2: 干嘛吃点鸡？老家种起多，连段大爷弄一锅熟熟就赢。行了。连进进农村协产党深入。
3: 这个来看呢，你就不是。你对让教教党委技术及完结整改，让教教党委军粮用粮干跟创的早教哪行呢？中央跟着用创的工作就抓到老表那话嘛是。让教及领导提前教的各部那话是。看给我转家着及准备三天大家全是动画党，云南建设老教社就跟在党内，满朝年长及出面决策党，若上领导就在准备三天。没人看个满足就通那的钱呢，廉价那话借三五七百，多多当贵宾的说那话是。王建正个党个初期交际不错，村，之前出去期间办个，欣赏内都他就也不少一点，党用及立即开启南根钢筋子就谈巧那话嘛是。我转家住就准备三天大家七十多就提就那么进一节肉脚三脚，隔壁三把的冷杀三把，拉不得人不动那有。那路呢就那么近，就绕过西边路，唐伯银边。杨永杰的话，陈伯开给就那么近，就绕过西边的，恰是邻居开起了子呢。中山大街东塔局拉到西边那叫五的，拉到西边当。人民书记中山大街东位安置短脚也不西边。他们把上的唐在宁波的协查等着，小杨永的特别近西的。行上里头就准备三百套呢，接触人老投入经济，不就三百多块钱就滚在当贵气送不是？王建正个，就看见三百当穷，用着大碗汤抢钱呢。越南经济老久里头短缺，他就滚在当贵气。现在如来接触的团结，你把他背起偏执，我切入党内，又把他断的。现在如来接团结，你晓什么？不接当贵把党，三句七的立即团结，不接你不用我谁贵吧？他不讲举动给现任主不用把潘龙用完谁呢？总共接满手团练健身等，也到七十当的。现任主不团练靠不着接，怕他欺骗人就他把谁给吧？越南经济乌罗木特把当欧巴马吃住冷水推成水呢？那批接当的也些也不是把当，日卡一年越南经济落脚也不是给吧？来也吃东给娘娘老表的白酒也不行呢，一人去酒窖买了的女婢等了进去出去三没几把工作当的，年初来参加，今天上街，中山组织协助，跟在当举办节庆的说那话是，王建正的，越南经济老脚三把当中山大建筑局跟在当局呢，团员人比特别灵给些人比，人看过程立即比杨大伯四栋立即打完做个大拉个三把当，忙了第几种就提四栋立即继续了经营。他的团员能够入军他叫三把当，让到俺去年也来到这把当，差点差皮的失手人了，忙做当卡着哇，没将通话手机那度腰上的举杯写的，现在如果弄到了这个，希望他现在如果发生的人个人也，三度人也接起了动画当。 Sejuu treka chikchu mazi par, sedung leji te xeen rola chi pyo chita pimren towa tang. Xeen ro koji nemchu lansam, xeen rukpa njopso jie ji chu ngabar sepa tang. Jaji xeen rukun zido dimpin sovar jangwe rindu te chungsab shu yone taji yungju kundai tungwe gosho sunjwa si gu. Pyoansar je pyoanyan ke leyo chungju tancho se ne, sedung leji te nguyo je ngada sewi to ngabar si gu la. Loju je xulu nidu takyo sebi to ngabar se ne, takba kunlin da sabiasa du je chaso kasan bodu tuyba sepa tang.

0: 就错了一次的话，他等于说就当这些呢，就错了不定的适度累积些，你去点不用说吧。累积中间的，像适度累积些，比方他不适度累积，大王做过把么子，忙啊，他跑了每年五种工作，就让出去修理那度他就是不当。然后就累积中间的，让给了自己的就不当，给苦皮把他特别可怜些吧。 忘记去，甚至是呢，甚至托不我们做，谁进脚步，我们别别跟着差都可得。每次连个卡累累的，着不得，全国工作都不是个。年度前子算谈巧些，你老表老说的高高冷静的，就这大特真跟着可不当。适度累积特别害怕，年度作业也不行呢，用着你就这些全部都听不当。这些工作就累度也不准备女把当卷他去当托。
1: 妈妈去适度累积对把他对我们装的适度累积，就要去谈巧些的。装修车用的大姐用就跟那当鬼些送不是？王姐真个，人家就当一级级级出去些件便宜，那位各国各级级工都拉得他接的些的。忙从年长节出门决策当，若上年度接的准备些就过节。当中央给他们准备卡拉得团结些呢，若上这年度卡接。
0: 现在他就是个，对我们这年头当，是不是看这准备满足这等就上不投票？那老呢，满足年长就出门决策当，若上年度这个准备是凭个子，老些人呗。你不得当中央给他们就准备看起码几月，拉得团结些的。这个准备下就当，让他不适度累积大王做个当，拉得是不老表老是送这些多。 小杨的当年被中举的，也让他满足接触的吃不着，滚蛋当的。这个举不着，谁被领导也不着呢？满足中举到三百人，用错他把他骗着，他把谁给？昨天吃空姐，这个人家这领导了滚蛋当的，这样让一当，人家中举做你举不着，那么着了没呢？满足吃空，提前也不学姐姐，领导他就是就当这些的。对我们啥都谁把当？
1: 日夜全都是吧，儿子留在等着为决策的，若上年度了也呢，满足就开辟了南京东的人工城管街，年度协调他就能不是个。满足对我也不着，鬼把当，落地就完没办了。对了，不是当个满足，两说军校是把当，通达不是上的满足年长就团大穷差那么，人家单位的是用给团结了自己的党在西个把么子，他把地呢没到被南京通的满足年长就若上年度。 穷查举债些的，若上谁能打击先去，越把他若上年度他就先去越把，开辟了宗教先去越把接，满足最用处他不行呢。当个部都是中央忙些，啥地都当个，举债给中债啥地大家去当个些，要上当，等着下就你，你们这些把他先去他举债，举债借了工资当的就那么紧急举债些不来给老算推算日呢。
0: 也让这绝对女把钱都多啊！当年度加入家具，皇宫他家的是个，俺这团结啥就当这是个些当时节，总给可话当，周围这钱都俺这内部可给把么子，让人被累到了当这些把当，空多也这些把，也让那工地当啊姐姐，俺女亲被女把当的来看个，俺的也让你他就是把当，穷啥呢他就是呢，不要讲有人点孤单。
2: 北大工部的永久接触进可有人不协助，有些松不是。三军学步旗帜，北学郎局级，文军三班。这群的人刚中年壮大，每军呢与那眼前丽江中间的玉龙宗军堂中大段这月，军堂多加送俺学新开本校军也吃药。 新一边大学家的年杂种呢，一路接通国家俺就来，预备本地做学人员。三年底的满初当俺就特别计划什么一把当，三着当，黑马手的天内偏催软一点，不愿意为荆州同学了忙起生不闲等月。三角的黑过去这，白雪冷就碰着了三百几百农，敌人三个边，我远去，继续是真的，慢慢把这计划什么当没得本地，先出了。 娘们一起出了学个人，日午通行，冷不如过多不了点。冷库中若他周围，唐僧把去过村当面子，三着急给把这困难留学习。 某日日日家了家妈家去拉张哭的杨氏为来龙高当对面拿出住月三个别建筑马学牛为白学浪不学都牛给云南眼前列江中起了与龙宗军当中的人龙姓中的姐来哭错穷当不能抓当年的年与白局姐将这色彩当不的大力逼着让兄中父亲总心动中的把人写了过去过去张月八当那年拉萨把人写了街东周家拉张月写了街东国家阿觉了中国某门建筑马汤太马吃后也就是你比马后家的年在周班的年不要的学月那个人那阿姆年家的那浪及浪局当从多人接中的了嘎气写进一把事龙溪中区拉库操纵给这位书记卢子东给大象珍珠珠拍击送葬我们家庭那浪的一图中看美籍三个把送把当空给大一美籍忙不约撒起了中午走的那个人对于人不看忙中看忙不用别等着恰巴日你摸了解建筑马必须写个如把信用都记写巴日这就举点拉及龙哥的写别三个把丽江中起了玉龙宗军当中的东军与北本地从小的马修家的年在周的年的当着什么雄月丽江中起了玉龙宗就当中的了单位九员袁小平给大修家的年在周呢就当了加送贤还有当军于人修界中国某门建筑马给本地写一把当严正门就别写及云看本地写将日一节写把日就当中的了阿里中区电话中区书记陈小忠给你把那姐签了城市学娃等空白了天顺朋友约那学家的年在中年多别动着就学娃的不把切开了最难个这把那空一错你把那丽江多马在金鞋给家里冲康多冲出娃等给爹爹拉萨等你这人也拉冲康有别把那别动动到因他上部也给空了被人都比本地把他解决了连续一把当今年大学家年在周的年都比了天津把的盘头把他姐给地的比多出于恰金哈将先比空大比嘎多农村开阳都是太极门头级送雄起西巴日大学家的年在周期居然我先把我诊所看到我先把我举一笔国朋友第二呢云南县级节中三度准备我也把为帮随康接部电把日罗力主角内容马力赞比对当节中末当罗马电影年代也来银芒图节罗大节多下地区人帮助康的了多下一把了用过一把日丽江中起了玉龙宗对当中的了单位九员袁小平给苏军定案区对当中的节罗主角这种军中协约俺就带的第一天被抓的样那休假的年在周边该先被存些把的凶和阴险些把日该地对进大休假的年在周边马不能唐正邪拍拍档马街阳天本地行把皮打动马不给日子的错别更近没把些别忙吹起荣阳沙堆江忙不协约对大恰阳对当中大姐中目区忙出就在出把珍珠行的荣阳抵达能用当车堆协约把日就当中的人忙出就在筹备操作李雪英给俺去从某某计划队的第九牛月给的队大学家的年在做给家队本地党计划什么月别车队一队将抓什么的我顺多轮车军斗俺去搜救上部的目的打把这东军引起写法是就当中的都就别人这去呢别解对军里有用些银这样的休假的年在周等着我的北中堂云南行情居当中的人你这推协约丽江中起了玉龙宗居当中的单位九员袁小平给一路接通国家那就落了北了学比居人农云南街南阳块堂中起了卡给芒族群就是这所系列现代破堂大东大致党芒族阿里三座堂记得了温真行给你芒族错把系统约没得看给盲图甚至多不严当不着呢别以为建筑同居了全境一月就写吧这。你看别学浪不着

0: 중앙 레이징태 속바 템버쪽데 표정드니 대빈 돈자다 대빈 접속 대위 히벨 멤버 제이슨 죽대자주 연희 송바리
1: 토미 삼듬 제바 겐츠 로라 템버릉니 제도 덴비 초월 장비 무망지 젠드네 나 준비타 미치
2: 내가 레코니 빼니 주로 희체인이 그드니 라숑 좀 맞춘 저 개준이 비 줄링원이 가게 총도 텐이 선바 라사 조여 바지 용단위 제수 좀바 좀 맞춘 저 줄리 칸기 주전 연진 하이 총도 조용 농인 총도 토 중앙 모망 힌트 제가 지나 장정 고지에 배자 교종 제 라드리 해대 당 중앙 모망 힌트 제가 지에 효소 장정 고지에 배자 교종 제 라드리 해대 소라 데이터 집어주 전창 중화다. 퇴무카지에게 퇴미 퇴당 고지에 니교로 전창 중화지. 통지토 모든 공팀 전창라 데이터 집어주 전창 중화다. 연진하기 서두 고야 예비 제게리 고지에 리듬 바라 고야 라처트 예바지. 통지토 로용라 디니 센바 히바당 망장 니 데이터 동조로 타종 희귀신 효용니 시진핑 그들에서비 중국 최초 대비시 초중 직공바 실용 타도 퇴바히니 퇴삼 휴순 송자당 히디 율숨 기조로 용화 희구바당 망제 친겐치 여부코니 휴출 리스 동하다 뇌출 희조로 단진 희구바 지제 내송 농유바지 통제전 샤유차이 란슝 주무만 퇴연초 개주니비 주니몽유리강기 주정 총도 팅지두바 조성 농하당
0: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ང ཁོང གི ལོ དེ ཉུ བ མེ པར ཐ ཚེ ཟོང བ ཐ ཐུན ལེ ཐ ཅེ ཏོང བ མང ཚོ ཅེ ཡོང བ ཕ ནོ ཡོ བ ཅེ སེ དེ ཇུ ཅུན ཕ ཅེ ཅེ ཁྲུམ ཅེ དེ ང ལི མང བི མ རེ ཁ གི མང ཚོ ཅེ ཉམ ཅུ ཐོ པ སེ གུ ཅེ སོང ཡོ པ རེ ཁ མ ཚེ དེ ཅེ ཐུན ཅེ ང ལི ཡ པ ས པར སེ གུ ལ རྒྱ ཡོང ཅེ ཅེ གུ ཐོ ར ཅེ མོ ཐ ཉམ ཅུ ཐོ པ སེ པ ཐ ཁེ ལེ ཅེ ས ཏུ སེ པི ནེ བ ད Nam tu zi me nga tong li gerwi na ge zi zong, ta long zhung del tui zhung so la. Gama zi di ji mang zu war pong jua tang, pe ji lai nang di. Cang mi lu din juwa me bada tang ki ka la nye ba ta tang ki ka zi so wa. Tang ki ji sun zhang gu pi tu ri na wa ma zi. Cho tang na zir kwa yeb li du la ta yeb jang nang yu pa ri.
2: Daga li ku ni bai ni chu ro. 现在年终年的开始，一六年一六年中的白居族与上路恰西论坛，俺族边上的族与领队结果是组织的结果，白中来的拉子了罗金多巴一把是，杨永杰俺族边上定位松堂，浙江的云溪族，丁成阳的叶刘初罗，七九年的上路恰西的用着论坛也开始一把是，杨永杰俺族边上绍兴河桥区段出边。
3: 正女用大电力接主任员吧，电位送给。那个木村嘛，现在库本多，村民年纪里段当，不用多年了，燃气里的土里些，我与期望不住，热话越紧些吧是。若去村民三队嘛几把当，民兵也准接当局接给了取出，村长连家什么用的，村马人新官当国家情报台一把是。北京来的来自了刘金金和马王奇一。
2: 跟丁拉姐、查理林的托路送去拉张白尊郎多，俺三把人洛阳当初一出，永春也就能给俺亲婆一人三军都一些吧人。 北京里的那些人，首先上路，特别是跟俺张爱平跟，过去朱振义的三个全部退休了，老高阳轻松，俺去了嘛去，过去旅途的用个别，你对忙不到也行吧这。很多西北人呐，一六年冬的周六，北京入边三路特别是乱七六糟的，军队操军营，俺就北上跟你对的，俺就今天对周围军队，让你今天对北学把兵力给你对及朱振义的朱振义农村里的村民来做吧了，七八下军营吧这。
0: 然后中，现在做错，俺做了半脚当着的，老说，咱家不也不长用吧，张中元杰，来亲，俺去云南姐姐，俺做北上给你对当，俺做应对，作为应对姐姐，住着西国呀，不把脚当，作为应对姐姐，过去住着说了点的农村偏村措施当的，西国的军队把军营也写吧是。
3: 大家来看，你这不是？接了你到你周六，公主家去约个人争取你的你话当。 宁城人内的药馆推没错过，崎岖颠沛险过，拉不得人把本领。宁城人内的药馆长大街，一万出巷，我不是有把这。人错你来，宁城中间街，人气店主装一笔，绝对做文章快对吧当。不仅只去老街街，人肉贵吧当，人内街也就两不晓得。本来街街看天空当，我们休假人内，老是团子，特别三区崎岖颠沛团子人都随便。 从不得专门忙不一万处一百里，人错脱，前提三个忙不不完当。有讲我苦尽苦了，说归人类的有个节，前头有句三个白线，昨日脱有个蓝台在这对白当，他叫那兄弟老妹儿，人民八十对八少节，忙了偏不得，开来了偏僻，啥他都有百里。他们错归大当，陈家菜当，公主将最顶住扛的绝对作为三个白内。 三队人内当，苦尽苦节，人内他们工不得用着，跟他当回事。大太监人错了，准备让不退不当，人错了大个心气，忙错没太吃，你怎么来不当？这不一家接到了这把，有个老的心气，没太你到了你的去吧。大当开了脚皮当短腿，跟着也贵，苦尽苦节，如今冲不了家去当他们。
2: 广东的宁城人内当有个三月，伢们来等咱们小舅，闺女结婚吧是。大家来看你拜年去了，现在你对你中央的新疆可有松松，大些的操场周边让中了你对喜酒这边，忙错的用不着休息局，天团喜来卡着这边了，你对你咋个月饼弄？卡巴局，天团喜吧，你张阿当用不着天团喜吧，也有吧当，带大车，到个全部喜饼，你对你有吧是。 大厅天团喜来弄，还是中秋当周围那段九岁月饼弄，都全部喜饼那段节约吧当。现在中秋当周围那段岁月吧，老家中秋当周围那段年月吧，人家中秋当周围那段年月吧，听到中秋当周围那段节约吧，那就中秋当周围那段周月吧，然后就进这里空当周围那段年月饼弄，都全部喜饼那段节约吧这。 大厅进不去的西边，新疆可有当周围，那段一些岁月不浓。新疆东西东围那段脚塘，龙岗前面八座的那段脚街，宁瑞八座的那段街，这街八座的那段段，腿八座的那段泥，对面这八座的那段俺接一把是。大厅天团西边那段卡，你点了俺这有中铁塘，连空卡了转角了，记住西一把是。
0: 你看来看你那几把是？
2: 这次年代年不，中央抵抗没有，宗教大学出去准备，人家了年终不是就这批，卡个别，忙出去也不学着，就，天都晒来难，年度就不及年终不是三百单，年度算短产不让业绩，年终不是三百，年度结年终不是一个月不是，大些人是一上，大家用着是三百的。天地人情节，尊真跟话，年轻人这些人。
4: 谢谢清国开南街，年终雄开喜来南家当红狼皮，这批制作蔡英杰演，天地为中山娘家年轻学出了，他怎么吃人？德林格多尼，德林格多尼，卡桑天边强天南，德林雄伟三九零，忙着到过了天山南，到对菜送到这去。
2: 北西为金州东南罗顿之东或者周生苦北丁之日学 这不能把公看子啊，当地北京龙城人之来空，看给龙城街的人个多年几百零钱了。北京你这七八康个鸡蛋比中业，现在了太最没几笔，三顿来钱打完做贵几笔过了的。现在书记也刚将杀脱了偷贼神木匠比过了，他的门小银三很不弱，电冷拍接团长没多给几笔过了。你懂区级，人内的有过团里了，若学习比三级团比过了所在这学院。
4: 四个那么做，香辣北京你这七八康个鸡蛋比中业，现在了太最没几笔，三顿累计打完做贵几笔过了学金。军用说，杨大比三顿累计打完做半当，拉得了去罗江、罗素等在八万当，短期级的女小有贵当进一步级别，顺后得比拉林出，刚了定你三顿累计九笔，拉林级九栋的了，连一步级别的，来转来对接太冷了，托把马赛，但愿累计比太苦了去让渡单位将军就业。 现在书记习近平给累计比累转累多的西北，杨大比三顿累计打完总理，现在了太最没几笔生理过多大，现今就把俺一边边老旧经验吃苦生月过了，人得进行对大伯多年，天天待待俺，累转转过些内心农药，南溪个亲爹，在前当月累计比跟车张转当，累转累多西北，下学期开学段月，俺去当把多年当，太把可怜见拉林当，妈妈。 罗局姐姐现在特别来劲的，和他对过。现在了，太最没些把西边的，三对早晚从的来信不为，人多了，甚至节约。人均节拍接节忙一天八档，西康可有没生意吧？忙一天晚档，跑了平平来团的，一日定中节，电送档卡着他们了。但愿利息别没给节退休了，那我们懂我了。下下拍接段位，难度达不到地位将先规矩。老实相知，我就来这一。 日归下太太啦，我将贵在六八档，养老总部被拒接，西康拉索啦，一些就说他就个松节顶部准备，三百多位在当多，西北咋说西的，西康接忙些电送西吧，轮在中个没人忙不，西龙单位龙用的，目测新兵我将强中多对吧拉索，做主把没人忙不，门顿接开闸档，该些人个退休了接都晓得。 电送的我就对你，刚将三团南安党确当三江街对的，三里过多党，人他年兄的了，孙娘对比甚至节约，现今就把俺们白白的，他将宋兄跟车库森村节约，让军姐点了党，拍着西康，他对姐姐来顿长嘛，马太直播下单一遍，小耿子了，点点呆呆当，跟可特把规矩约。 中队利息比对仓都学的，忙接新这些活动，不要学利息吧卡，疼人这一，军队级利润值班的，他仓利息比卡瓦不要了门前不了，杀送他点当，先看大兄弟，你得了哪日高送西北不了当，你领队黑差西的，装塞大姐姐，过女拍我西北当，啰嗦的平均天空一阵了兄弟，忙些做啊西北的，他点他得了当，忙休息学习，他仓忙做接，错啊，养我搭档拍我当，人丁他送做这些，加开几点加送接顶部准备不了，做准备没人我人，西当格林里头，让给咱做西的，人得今天到了店里，短期些短途都吃我西北的，下学期长多找不我约。 现在了，太最没些比三顿累计打完作品，嘎咋呢？当今他是新把西边都去他穷急，三女有鬼，忙也叮咚当，跑了平平，忙出来顿也不准的。不要用热地块当，不要菜头一盘鸡鸡，忙也顶部顶头冻结的热。杨大比三顿累计打完做八当，拉得了西巴呢？俺你大伯多，新拆里约当，拉军里路西巴先明白了，门顿就开平困难了岸边，上路多年，该些人个细节当。 写错几门东巴拉门安巴拉，同他把送到北京跑去拍几安当帮脚巴当，没人看个忙做接，利息肯定没有东京巴的热。平日团购活动，干脆去哇！团购日往接接下家呢，大大北京拍几忙一当之外月巴当，忙出接利息差相远，干脆下学接着了。现在了，团购没些比三顿累计单位拉零，虽然团购开讲单位讲是，讲了啥不啦？ 让军姐姐姐单元利息比，现在了团子没些比，老家养不当，现今就把俺一边边老舅舅坚持苦心了点呢，他们上顿了熊大当，当起了熊，他们上顿了熊大当，当起了熊大，什么钱不了这点，心里有鬼，忙紧的话当，跑了平吧，忙做平吧，姐姐，下完我也不。

0: 中央国财储备内置的百度百上雄军五年比定增在股小板顶呢当当加改节老巨头腾当不热腾当不定你呢现在书记习近平给百吉雷顿拉辞退通勤暖当没人卡个理解把他们做了奖品投资西蒙队员西路接通各家各级国际路该地段福建行为及数据军兵联系新兵龙队习近平白小李杰把松懈给白度培育白小李杰把采购通兵行为及数据军兵白度松懈能完力福建籍白小李顿了通勤能完存营第白杰李杰把当忙做了白家三木家园你这才国际顿大呢俺最行情及顿大日还将破土行为李杰把俺的亚比农尼亚把当归西边龙队习近平个干么的莫西拉主席三木进园当个谢谢书记南京西罗尼东区松罗将用村的你来探探不修改谢谢书记习近平白杰推木做不了培育龙的大人谢谢书记一江南的家是先用你来先动南为托起托你白杰来给贵州党军官农的最短党前官组的个人热党人把农的白杰培杰切多托女干忙对农业白杰不予切托为培杰来跟的同一天培杰错嘛没人团结也团结对你连贯把党咱们忙错来动党没心接着接对你连贯把咱们没人看个忙错接推南党西南电价错南街切着动物了拼多就他从西归西送月没人吞着过冷盖没人看个理解别让你们这了接着西巴德吞着了接着西地三路街的动物党龙秀街的这位娘秀亲不给恰把西归西你心农月白秀里顿归这农盖中央给白了家修党江永吉白了家修西巴呢当中央给团大本送到拉德西边西居也应别你不是多与人他就当娘娘修动年轻心里白秀里顿家南巴萨巴对贵宾浪下对诺人白军卓巴芒族拉亲自孟推家及他送进行对军警心里卓巴芒族地位忙娃给咱没多得了刚军他曾所也错不了各处西地拉那米比加给起萨加松给党第四顶比亲给军警等军局日外越界国家农业习近书记习近平给最低农业开修局表记家用的娘多为准个准马特拉加个两年军政协作修用的准推把西地表记帮助党协作拍击来罗局人给起准之推把党没人推着也推下家来罗局人给起就都凶啊没忙起作为出气罗局人给起穷学凶啊刚军三度先对起半百万级雄月中国楼姐等人进阶加兰萨比图谢谢书记习近平给中华某人坚定错把娘都对你最多顶比北中姐留萨巴总归黑巴党刚军姐恰给萨巴等国巴团结党教授黑巴新团最多级顶比协助人楼等人进阶北中萨巴和他准归黑安全农业香格尔平顿街兰顿街街学呢兰诺特姆西巴党共产党个计算者呢第四推你人级别表记三年卡个重用集中公司的通局党推举约吧给家定了刚中级不抽局罗定局民党一起进步零代表现实四个那么做共同性把定了现在书记以刚中萨托罗投资项目准备过了你
1: 罗定居民昂短期时当今也不习题培训个准备托你不是为真正托你罗定居民昂口味

0: 新的马座，达达七姐，新几把的呢？北疆龙城人车里空，看给龙城街的人个多呢，几把的呢？向来，他的门口形象很薄弱，电浪拍街团镇每到夜几被过路小几呢？不要小为建筑东村多，老板多，当个初见交接把村村，当中央个居民多点经过车道，家用慢慢去入学校的后勤务，不要急么来看个慢慢街，团镇别太细的，甚至都不行，公布街道镇呢，没人团镇打。
1: 班长二姐，协助电浪姐姐，最多电别来我，推门拖中药。大家没人看个门错，黑日街边边界沿，并且大兄弟，中华没人进退出边都黑，没线索等在说吧。推门拖，团镇北台当，大姐公婆东边边，对着这边最多电别什么黑，刚军杀多了，差腾腾多，我进药。明年不了，让军接娘的家的俺进俺家当，没给你家居民家了，家用没人团镇也团结，别上请你退吧当。
0: 中秋的三块团聚嘛，家用没人团聚也团结，别团中秋当，三块多当吧。中秋三块，中秋送酒，家用没人团聚也团结，别团中当，三块中秋结束当吧。先把我进阿些，家用没人团聚也团结，别团请罢了，门当过月吧是。让中秋没人来团了，小囡当，来说冬季过节，谢谢书记习近平个公办个接当。
1: 北京里屯国际最屯国际，突然设备，当个北向最最近他接到来的团结等在西的，中华没人进屯出兵都去顶部走进了，当个没人里屯接做钢铁，没人参考里屯卡个做钢铁营业比，浪下个接的，立即修卡当，举人设备顶得七八十年，罗定居民啊，突然设备北京里屯卡，现在书记习近平个最屯农委，卡修村屯学习兵给领先月，他在中间就开始做南墙江中区。
0: 行动直达三子节追赶呢，有没有责任给？直达三子了，有些细节约定。拉在地呢，经过了公安的来学，大家年轻节追赶前面用呗，运气的多呢，得在派出所送把当。空气送别，经过了呢，不要多，六年黑拉子，出发新的地别，等走对仓库红衣人，经过了节，弄得大人，大超级的拉子吃把当，没人看个玉米，空个三年，拉子想别出发节来说新月。
1: 本季呢，没人团结去忙多大不影响。让军姐忙出来东大，没先接着下去的，办就的协助派出所工作上当，锻炼本事自觉他就行了。罗安镇军事办村多，让军姐正在接呢，张女没人派出所同意连跟帖，忙我过东小周杰来接当，吃做接东俺家东的。他的忙小当，七点团里，在女所用所接能张卡，接东俺家姐姐先送来的是月。小罗年多年去罗呢。
0: 别几大东，过了东小阿当，吃做街道人家东的，原本马尾忙做了，第一趟家追的，派出所准这里，没参谋了，偏拖把些月。让军姐恰起卡送来的等在心里，啰嗦的理由，人里有个的，第一块所切口忙别的，拉林三对西的，没人看我了，中午家切当，小用的不是，娘这等在这些把人跟的动员。
1: 西罗年多年去再给罗，让军姐三团三镇马兵张勇没人带过入操办振作心理，没趟车送当，一同各家江南多路军打本身西边的东阿当，新准备利用新学的么张的。西罗年多卷一缕，没趟车一千阿年，西罗年多年去再给驴，没趟车着急了一个当，激动不是蒙多心吧？江南各军的地位忙完，不要多里对西边的用阿么子。
0: 不要叫老张亲忙完，借用所学的，对外加气味更得多，让你就碰到安全的习近平。老军经工作三十八了，不要叫没人看个忙忙去，龙团习近平给苏醒。

0: 南威当中央各大国都地位统治等在即中华某人军队出兵都协定不足就做刚都协巴当对这三笔当个某人里段丁丹安来把的专利女学有余刚中三队有人地块当比赛退回接接六十八总的地位战斗策略某人团结节目都萨托罗基巴拉西约 龙安镇军事比着让军机不要去雷顿国家谢谢书记基金平格最顿格记得对这次比当个不用自己拉林德在的店对前几日没把当最顿给了兄弟经理马蹦对对当妈妈的快娘都不知道他定的他的个记娘都进去他中加给记他定他的当忙小下学姐被顿控制队了跟的定的动画机械的 他送三点当他藏定家他藏有没地西定把姐姐最多定比那把三把对月俄里斯古尔格尔宗地球种族他送他定家种族当部行不是月经龙的大热忙给这群组织了跟地小青团聚他藏种族的你让军姐他的忙小姐孙娘定比被村很多就月托三年地球种族大姐没能接以往姐姐都出版呢 丁天多在坑边采的准备加切盐加加对比投诉人丁节对抗三百的大事有没请都学给确当路炸酱鸡黑洞退把克了请记当清学路街刚贵金总月把日有没王炸鸡牛村神秘我们作为快嘎哈江行不远大家谁就要的送业我做参谋过着让这个坑巴不就凶松黑松巴当定了他在忙做忙起为新登个给恰日 你与陆先生你这种节在一种给江东西康推理盆及后期多年本来节康本登做第一组织了跟的动员康本迷后一推理军节黑白节约明日在一种个康本迷后登做日月家去母松东拉赞新巴达西罗年多你在一路康本迷后过年团别人他过了这年冬团家里给你三年的给忙做年冬拉赞了平板推月八日
1: 但绿老太多不要接他参加博牛牛从各小东南镇过了东西酒店当吃足各东西内接下就送他参与拍完他参加从接从这牛从过了这东西家你去再进行一把事他参加从这种从组织里忙出去三把乱了百把当七天团里得了几十万里忙出了百把熊月谁来供销接他店他得了当忙销接下学去让军说他参与没错完了给送一把当
0: 熊就来太郎月吧他送了古肉月吧盆接了的熊月吧姐姐那把三把人际追星月中国曼丹姐村多点他藏姐太在等不拉不人运行浪过了爹爹北中姐罗聚同学一笔他藏新进中作点罗个中姐罗扎总拉姐行接了不中村学给江日不尼却共拉一扎都情报投归别中国协别迎着你当有没对抗姐脱开了来了的月为刚一大门
1: 地震，拉南米皮加开车，三车送给他。地震顶皮，七十准天线，各线别，热夜轻步机，差两米的通腿脚。地处车马，没拉没去接，热为追，张当热多才给约。先给那么做，广东新八点呢，他的梦想很少很薄弱，电浪破解团战没多，也几百个人。
2: 中华美人丁顿出兵的戏，顶部走呢，美人看完了，拼成中文档。 비지 년제 기시브라 군대 동굴

0: 新闻的吧做香兰内东聚集人力等有国推理了若学习比四句对比国学经营。洛克中间内东聚集人力等有国为主都做土地黑土喜欢见了。内东聚集罗芒推门人力等有国推理了若学当下个准备四句拉得了西巴当镇。地中间拉得了黑色的嘴里端巴当学蒙比你人力等有国推理了若学习求切日端里下个蒙学了国车家主义。黑土喜欢见了。 若学习就业做，只要开了钱，你都给人家当。有个男长姐，店家就弄了。忙我过车，我家人都你。年兄吃进中间，忙就整不着家家啊，一送下个追着月巴当。吕年兄用被过车接东当，过车人多，过车送东接里，他们给我了。卡索索了，转腾接了，过车接当，过车你学，过车送接接下个追着月巴这。
1: 新闻那么做，广东新闻的呢？内东区级人力等有国团里了，弱小西边四区对比个人，他的邻村呢？浙江西边南端七仓东厕所，邻村的中正人口啊，喇叭丁子当，邻村左小西街的新意，向了康吉龙镇级浙江西边邻村人的南深入，大眼目。

0: 主播南巴，达德人格人口人年龄七男，姨妈乱做运动娱乐季，爸妈洗把当，姨爸想把眼龄比乐季，个人洗把第二只的洗好比，主播做乐季第二了个不小呢，俺村里自家开办安装，着急接个俺个的家里，让个给你帮助探亲了不求了日。
1: 杨主播南巴当我来姨妈乱做一连比爸妈洗比六级的垃圾年了，老衲用比对了，妈当能娃脱送，连年一万马些，人都让个着娘，爸妈就为家中，将个洗把面浆，每吃煮米熊娃，也穷三级马些，爸妈爸妈硬币，人来几把面浆。 三打三八三年，趁得竹子麻些，让个不穷三男，让数东阳特个，马用几滴看那，怕马热里闷到，王婆弄一大锅，三鲜用那三锅，马上落出给那，就把大姨妈推。

Chobunamba,

中国南巴达达切家新西比林青的呢不用龙城年车里空看给龙城家提动日子林青容颜即新看西巴的人俺的林青走向新奇人青银感谢切家帕马本切的主播周末了六七日高新的门队长播破三那多容给您都比六一有呢卡巴安长列国几个节周几节个俺的对家里这个写出来日林青的日代为年工个去做你当写卡你去做一百提动写信有巴当 年代叫郭某去做这段时间呢，就你把这东西用，主播做对头的年就更是吸引。亚主播南巴，香兰门团队三八八日个西北六一当季，强盗的一笔三八八将用群众加一万难做一东一六一的这个心理，强盗把小众了要比什么王某多群众，当然拉萨了要比主播，等着这些多群拍，你们多记，此人记了破你，可能把六的信息用为门头写进一次，但一点年的记你呢。

0: 朝不南巴，大大姐姐新西北林村的呢，伯爵龙春年这里空，看给龙春家提东日在林村，荣阳吉新康西巴的日，俺那林村早上新开人气人，香了俺村荣阳吉新康林村家，那是林村三八伯让你家林村龙春卡班松阳西巴东一对坐日，看谁吃上对句，乐居东家了，胳膊要把麻子，乐居东家的让你家给着你，真怕麻到本下你，朝泡沫了面对咱不怕啥呢，提个卡巴安装。
1: 这个节召集节的一双个节日，开办这天头节，国民党三位安装打入一个安装参谋了，接李国松、李国党把这一家安的内机，店里开办了整个十万元，换了安给党部的那那让你家给钱，这拉些头把当，也拿安给你把的那那逐步拼出一半，开办节日，让的这拉些出去，一样逐步错了，走进了给家些策划当，累计动财机，迎接把这。 也将安达的那家马吉罗基，得到采集车间给着容易着这的些特级药品，前南边六级的门才赶忙破解了，俺村人他把你各是些经营，也逐步拿把，但得人家农村卡把松阳林村农了，逐步扎东的。 此里群措，苏南季节这的这些药品，且拿把俺村邻村那小伙伴儿各是些经营过，这不难办。当换了周末，此里群措也连笔拉了得了，今年呢？

周末，此人群组切记了也不等着领地。当下就六一的前啊，切了盆里，门头的啊最领气呢，六一你莫等着，忙是动手机做经营。

0: 杨卓巴南巴向了卓巴扎顿杰东为了一阿玛西巴迪拉吉尼多
1: 今天的那萨里那村都

这边呢把大家切记新几笔零钱的呢不用龙城年这里空看给龙城家提东日在零钱荣阳街新看零钱家南市零钱龙城卡本松阳西巴的人俺的零钱做兄新开人钱银向来新竹四南街零笔乐迪拉接年多

0: 主播南巴人家欲望出比乐阳家切切头三落得当主播用完呢我自己话音听得荣阳家新康林次寻常的那家经营林次家小小清国旗穿着日我自己没林次呢杨家投用
1: 北京龙城人这里空看给龙城家 年刚刚凌晨有这些夜

0: 你原始为若阳。
1: 主播那把做跟干子，大大新一米林镇的呢，北京龙镇人的里刚刚给龙镇街女军四位人员级别，日子凌晨的嘞，俺南京准备冲着人。主播那把做，这些女军这位队长的了，这些小娃刚当工作强，这些力量大得了牛娃爷，这些手臂满载的那种，这些金棍各自扎得了顶，这些对面下下搓得破了。
2: 这些西边落在鞋子当，这些几个山段，这不满。

0: 主播那把做，大大姐姐新西比林村的呢，北京龙城人这里刚看给龙城街，你用所谓的用西比，日在林村的嘞，俺们听准把穷庄严。三楼娃呢，当我眼睛上了，这马牛娃些当，吉凶中角节，下下他见了，可是也不是一个难蹲坑，但的你做当那个公众团结，他拒绝，他是也不用跟了谁去约。
1: 这人出不上街，小错错一多，过去吃呢。俺去让你，你家先给点了，先过些吧，俺的公司有。让给让了，你给是恩用。马路的下位，从你的买一本，才拿了盘内，让你家先拿过来，你家人口小牛啊。俺去，小作间中当端当的养的黑家。
2: 对我们中南的啦，那就是恩用。大大，且让个土佬我家东过来几位农民东呢，连接可是没用的。让个让了海边开冷的啦，穷咱们山东。咱们连车店赞助几百位，心就念个几个呢。咱们连没得用就装不着。
1: 他用没接起几年，没接了，先看给进去，赶紧拆迁越界可以。对呢，张伯达俺给咱些干了一点，钱干嘛吃土？你没办制度加硬币，没忙不内当硬。俺去上班，现在又被苦不打动了，出国带他，这些最新的全民到那，看你云姐姐当着这些上司。
2: 文江。 跟毛不行了，读了双就没办的，读瑞东首先就没当我干了一点，可对没被多吃毛不行，让个让了干为零八一。顶着这三康这边老板，不如一点，三康带汤了菜你得不得去养一点，三康带汤进去对南面用来了尊心，你可就没那么作为中国人。
1: 等到等你来把这桌子拿，你点的了，刚刚进去小娃言行没接送药。文江，你给南小姐作为侄子谈起这一件，让个这位咱们不抽他，怕嘛病气，给你老干难当，人家把他人都信了，家住个金巴大别村的，接点下啊。新疆这边老板一直来应的，得送药的。
2: 让你去各种登记写件的，谁有可有所见，写的咱没一把了。让你接报应。刚才所应用，让了长辈村里写的批，咱们就越界送药。
1: 热点，没有没去写当，给让了没把干了印。俺去迎接通南人这边，我从西就得压你。
2: 让给让了，
1: 人家打香槟，人家兄弟。对我们新秀一般呢，早晚你都就没把咱家干的人的，就弄懂热切之浓的，让给让了新秀这就得应了。你听得了，新康姐碰卡皮皮，碰卡烟叶几年就没。对呢。
2: 隔离一起当，隔离小囊，隔离村囊所得的草嘛，总计帮得最大。让给让了，人家当下差越难，俺最印尼，俺最印度都比咱们不抽动，怕嘛不接。俺家老家说下差当，下么接相同。
1: 让给让了，俺就人在这弄当，姐姐不抽错了那位，俺就得印度。让给让了，小月妈子，隔离一二些。
2: 送纳入。多少呢？对对的，内容。错啊，记得了，真正确用。让谁让了王位，拆了国家之力；让给让了人家当，让给让你相继相共走入。
1: 先看车店了，多趟弄的，先看车店家早晚洗笔。 대탕 거 랑니당 대탕 거 시초 중국

0: 주자리팅세이도라라
1: 세이도라라
0: 용초비당주조카당님비로통용지조자소
1: 창양다뷰세이도라이체라조아바미진바문

主播那把错，大大期间三个错别人请的呢，北京龙城人这里碰康熙龙城街后头日子人请，三姐着他媳妇的日，第二个日子的七折人请侬，三桌人接了，顶对大钱七位旅客卡接单，关注当人接这些别，三桌人接呢，偷出比三桌。

多巴那巴错，过了夜呢，别去偷摸门，别去去联姻。俺做了某某节初一那当初，刚来春台巴当，一切给弄断等下啦。忙初节过了巴当，下周等待当娘家人再把说，去去平顺初步月。喇叭多，等给大姐去为过夜门不少准的黑当黑银巴里，能等送着节人的就在节那把啥把黑周月。 第一次碰着见那把村了，对该门长为门能接人堂给大娃当，没其他娃说安头。对那，先找林经理，人家点别，过了一夜拖出别新路。

0: 让姐姐出版啥都罗那边北京的你啦那你出几遍青年月经明天啦中国共产党给杨大平五七五新中卡给本地没得解决后中党委党西用给世界书记习近平给苏县党委他个多通知的党在岸北京的领导卡登在保局北京的你新春定令给那把军中特约别北京协促全员所定令岸帕姐姐共得牛的七年
1: 一撮人路接北京三班组中学别普瑞恩角的推了年月下了天街了北京接没来看看妈妈接新春电力给过年帕姐姐过帕拉养不了气的南阳当给接送着往当给干了年年地西顶别错了入围那把村别路一给偷出别心入<音>

卓巴那巴错，强调着呢，别的数据盲吹绿叶拍季节，怎么了？顺便就是了，血压阴性，盲吹多大吃，哈将吃完蛋，当得一两顿了，八七八，一菜配上错了，今儿的话数据齐全订阅，想了新竹零几年年级的别推订阅，想了新竹零几年年级的别强调着些，偷偷别深入。

这边那把错，大大姐姐生意被林青的呢，北京龙城人这里空，看给龙城姐，后头日子林青，谁去找他一把的人？安全林青的呢，年大把小别出村，端把年几百把的东西把他，年底工资出村端的一个年，这一趟一个来下东西就一笔，郑州林青的对头多，安全林青生意着，干事去。

这个是我们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
吧。忙一对了呢，忙吹到西山雄县，忙吹到大七雄县，忙忙就初一娘堂堂，就自己那把锁，我把它解决。想了心中零几年，顶对大七七位，忙一些偷偷比深入。

0: 日子的下家呢当当妈妈的下家该去黑银了日子的他说呢当当妈妈的他说该去黑银年月里呢假期日子的里头把那么急习近平的日子的公巴路用了的人等在黑呢日子的三种党车顿黑州居住接了学呢所需车空车呢日子下家了准接清不退院第一日子起妈妈了现在学业没有了扎顿的中年
1: 妈妈忙出去当对了年终的日子里下下干母亲三寸鞋的假期妈妈用了三笔假期江村把鞋来鞋速破月各追当了呢妈妈忙出去各是千步特别日子的张亚鞋银币额年罗斯当丢丢人其他做媒体没别日子的张亚鞋都就月像了新州平街年各追当人李鞋街千余鞋把的偷追别鞋入
2: 哎已经上班了哎您就放心吧 哎，没问题。等等，我记一下啊。哎，您说，哎，好，您说，民间艺术团是吧？哎，好嘞，哎，您放心吧。哎哎，再见。小子秀，咱俩是来见的，去不拆新啊，你我这边不。啊，那县宣传部个李部长个，他的小子不接我，我那是个多个。
3: 难大姚马瑞姐。
2: 啊，你。
3: 部长那个是那刚刚开通的宣传部拆个小，
2: 哦，
3: 说过拆过啥？
2: 哦，呀，咱见的得比啊。
3: 哦，
2: 呀，俺那过去的嘞，走啊，走的嘞，对的呗。
3: 哦，
2: 呀，俺那过东。
3: 部长东的。
2: 部长东的。
3: 部长个东的，阿姐阿的。
2: 哦，你咋的？永安，永安，你也东走，俺那 我让东的，我让东的，阿姐阿的。哦，来，宣传部来修的喂。
3: 亲戚，他去世了。
2: 我呀，不，就这里下。
3: 宿舍的。第二个俺能当吗？师傅，刘部长在家了吗？
2: 刘部长不在，
3: 他拉萨开会。通都。
2: 俺啥不？
3: 通都，通都。
2: 他说的呢？
3: 通到进宿舍。通到哎。哦，
2: 我的店名都是我的。
3: 店名都是。
2: 我正在出去了，你也就。师傅，刘部长办公室了，没在了吗？
3: 办公室在，刘部长不在，开会。
2: 通都，通都，通都，请不收着。
3: 什么事跟我说，我是新调来的。
2: 你们叫我小王就行。
3: 新的，
2: 啥不是我那的？啊，
3: 新的是吧？哎，新调来的。
2: 田勇嘛的不？哦，你是新的是吧？哎，新的。那这个旧的好了吗？
3: 开会，通都，
2: 通都
3: 听不
2: 得
3: 啥的。
2: 他店名都是。
3: 咱们跟你说。
2: 他俺见那个店家跟那年三小兵的，哪个惹不干嘞？你这看出来的。
3: 六六几对？
2: 哦，啊，肉，咱也那咋能听那用？
3: 什么事？我们有一点。 点困难的话，困难，我的解决其他事原因，解决困难。
2: 我这边我们都是的不，对啊，这样子嘛，哦，这样子，我们想搞一个安居工程，所以嘛，所以嘛，
3: 所以嘛，
2: 所以嘛，
3: 这是什么？
2: 我的是大事原因，钱，意思是给老师。
3: 哦，钱是吧？
2: 嗯嗯，
3: 哈哈，嗯，那个，我们这儿啊，
2: 不管这事儿，这县里面。 八县长管这事儿，专门设立一个安居工程办公室。你们应该找他。
3: 对，
2: 可是不，他去办公室那是给。嗯
4: 呢。
2: 县那了安居工程办公室，小小的。
4: 哦，这。
3: 俺办上那个渠道去我的。
4: 办上了。
3: 你听说啥？哦，
4: 我这，哦，这个安居工程我们要。
3: 对。
4: 办公室我们不要，打哈或者骂过不着我。
3: 三楼306，他们管你们的事，我们这儿不管，懂了吗？哦，对。可
4: 不，他一万。
3: 这叫我那不用过。
4: 卡巴就是我的，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你娃这就是
1: 找宣传部是吧？
4: 就是嘛，去年我们幸福指数高了嘛，宣传部多多帮忙了嘛。
1: 李大米，幸福水库，
2: 就是嘛，上次我们搞了计划生育嘛，宣传部多多帮忙，钱大米。
4: 就是嘛，
1: 计划生育啊。
2: 哦，
4: 就是嘛，
1: 这宣传部什么都管。
2: 就是嘛，什么都管嘛。
1: 这样，你们说，我把它记下来，等那个刘部长来了。
2: 哦。
1: 给他，
4: 看得过，但谢死我了呗。
2: 那你修什么？让身体结果是。
4: 哦。
2: 部长那边说的，要养上修果
4: 山。哦，对对对。
2: 那边来也看得过的。
4: 对对，当我的谢。
2: 哦，好。
4: 我啥部长个谢啊？大姐呢？啊，那上路要我是当若俺子的谢，你们是不？那你哪个接新用嘛？大人。
2: 首先给我们解决一个指导老师噻，
1: 工程师吧。
2: 不要，只要能歌善舞就行了噻。
1: 哎，能歌善舞是吧？
2: 哦。
1: 还有什么？
2: 还有。
4: 俺去搞不？
2: 俺去。
4: 啊
2: 行啊，这样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0: 吧？
1: 鼓是吧？
0: 哦。
1: 一个嘛，两个，
0: 一个
2: 一个
1: 啊，一个鼓，一个鼓，还有什么说？
2: 说，大哥啊，铃鼓好不？
0: 铃鼓，
2: 铃鼓，
0: 铃鼓，
2: 铃鼓，
0: 不
2: 啊，
0: 你要听一句，乐意的勾鼓铃鼓，
2: 对啊，对啊。
1: 鼻子
2: 就是嘛，鼻子嘛，
1: 不是鼻子，是笛子，
2: 就是嘛，不是鼻子嘛，就是鼻子嘛，
1: 要几个？
2: 一个，
0: 一个，
1: 一个鼻子啊，不，一个笛子
0: 啊，
1: 说还有什么？
2: 等等，衣服，
0: 衣服，
1: 衣服，
2: 新的，
0: 这个，
2: 这个来，五个来，
0: 这个，
1: 新的衣服四个，
2: 这个衣服
1: 啊，
2: 新的
1: 四个，
2: 这个不，那不你的，不你了的，
0: 像我这样的两个，像他这样的两个，
1: 两男两女，
0: 哦哦，
1: 新衣服四套，
0: 好，哎，告诉我，
1: 还有什么说？
0: 很多。
2: 很多阿婆打，很多嘞，
1: 水泥
0: 不要，
1: 铁皮
2: 不要，
1: 钢筋
2: 不要，
0: 而且啊，那人这个说了吧，这个
1: 四个人就够了，
2: 够了，人多了，行意了，行意了不？
0: 人多了闹了啥？
1: 这不大不小的工程，你们四个人干到猴年马月呀？
2: 是。
0: 猴马
1: 莫
2: 哦，
0: 大大比我可白傻，
2: 大大比我哎，大大比我可叫人
0: 不要，
1: 你们俩是不是在耍我啊？有这么干工程的吗？这可不是儿戏，懂吗？
0: 我自强了。第二期嘛，他这样把你大人的心上面。
2: 卡住！而且不要生气啊！你卡住！
0: 这
2: 大几年的，该停的，赶快停的，要了呗。
0: 不会下路的是多。
2: 啊，这不会下路，怎么买的？他错了嘛，也不要生气了啊！
1: 不，
2: 我就弄懒到看不爽，
1: 那
2: 卡接不回来。
1: 不，对不起啊，我脾气不好，别往心里去啊。
0: 对不起啊，
1: 慢慢的说。
2: 大大的不，你也有点有点。啊，小王了，不要生气了啊！
1: 没生气。
2: 呀，月嫂，
1: 这什么？
2: 月朝青哥，
0: 朝青哥，这当尿病的。
2: 呀，
0: 这样，
2: 别这样子去。打你的钱嘛，说不，月在密南路做。
0: 哎，
2: 我你莫我打个什么打？
0: 哦。
2: 哦。
0: 他们九六路就从九五就买地么多？
2: 哦，
0: 不过表姐都是当用，
2: 他都是当点当不？
0: 哦，
2: 这两个男女长大听说讲的，不让弄差不多嘛去啊？
0: 呀，
2: 这是可理学啊？
0: 得哩，俺们那个学啊？
2: 哦，
0: 你弄三个？
2: 我这不弄三个理过啊？
0: 小王啦，这个按摩有啊？按摩，这个按摩，
1: 哎不，哎，轻点轻点，哎这行可以有，
2: 啊，小王啦，
1: 说，哎等一下，
0: 是老娘的工价。
2: 小王啦，
1: 说，
2: 我说了啊，我说了啊，
1: 说，
2: 我说了啊，去年赛马节上，刘部长去了吧？你没有去是了吧？
1: 你怎么这么说话？
0: 莫，还是要，这是你没羞死我的，可多了，
2: 无奈，
0: 我到了你是多，
2: 退呢，等于那退，打起电影的解散别啥，而且我。我错了嘛，你不要生气了啊！我说了啊，我说了啊，去年赛马节上，刘部长去了吧？刘部长，我们的安全工程看了吧？刘部长表扬了嘛？刘部长说了嘛？我们的安全工程很好嘛？表扬了嘛？你不，你哭下，但你哭下。
0: 不是，哦，对的，大等给你谢，这
1: 可以吗？
2: 哎，长大很在起来，这他刘部长没叫湖南人的要个子啊？
0: 莫罗，说不到了，别从菜上去。
2: 罗姐，
0: 说没让你哭的心。
2: 我这俺肯定咋的？
0: 着
2: 急，我这当天落。
0: 啊对，我地上，你那这特别个，他给我们个。
2: 你看见？
0: 哦，
2: 结账不？结账不的？
0: 你结账过？
2: 呀，咱见的这个特别。
3: 小王啦，小王啦，小王啦。
0: 行了，这个，你的眼睛我们两个看了啊。
1: 说，
0: 你的眼睛我们两个看了，阿姐。
2: 就那了，小王啦，你的眼睛是眼睛，我们的安全工程。看了啊，眼睛，我们的安全工程看了啊，
1: 看那儿
0: 啊，
2: 我出门送，但又是看啥不？那么我打个招呼，
0: 就是个，
2: 哦，
0: 国中的，
2: 我
0: 枪不响，枪不重点，业余宣传队现在开始，
2: 第一个安全工程，
0: 谢谢，
2: 谢谢，
0: 中间的保护技术，新啊，出，知道要我从事了。

0: 大破产而叫了爷爷，一到你们穷死了爸爸，死了爷爷，看看爸爸路一大破产而叫了爷爷，
1: 娘的，
2: 见了苦的命。
1: 哎，对不起啊，我把那个盖房子的安居工程和那个节目的安居工程给弄错了。
3: 盖房子，房子早早的盖了吗？
1: 新房
4: 子我们早就有了嘛，
1: 是啊，
4: 新衣服有了嘛，
1: 对，
3: 现在我们缺的是精神粮食嘛，
4: 就是嘛，
1: 精神食粮，
0: 就是嘛，精神食粮嘛，
1: 哎，这原生态节目好啊，去年拉萨市原生态节目在央视上拿到了金奖，哎，这次呀，我们部长哎他的批示看见了吧，准备把你们这个幸福家园推到连康巴卫视和拉萨台联合举办的电视联欢会，
3: 康巴卫视，
4: 康巴卫视，
1: 对呀，
3: 咱大有嘛嘞。
0: 哎呀，俺们的是我家。

0: 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
1: Si dang gong jie din tam na zu dang, ni dang lü yong xia zhu xue lam dang.
0: Ni zhe din zu ren ni zhe jue tai suo, di tang lang duan lin qin de ni lei.
1: Da da xin gu zu bi le qin de ne, bu jun long qin nian qin le kong, kang ge long qin jia, de tang lang duan xie bi le qin de zhe.